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吉兰巴哈之后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可以避开。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还有 AYE 往 MC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都是交通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2: 又到了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星期一的天气。早上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下起雷阵雨，这个雨势呢会一直到中午前后，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生代学生是否像玻璃那样脆弱和经不起失败？在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看来，现今的年轻人其实是不易碎的玻璃弹珠，应该给予他们适当且多元的机会去尝试和体验，以锻炼应对挑战及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能力。刘杰敏今天起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他星期天在联合早报主办的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活动上，就许多家长纠结是否不过度注重孩子的成绩，甚至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失败，以及担心孩子是否应对挫折等课题，分享他同年轻人交流之后的观察。他也留意到不少与会者同意学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灌输克服困难等价值观。
1: 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邵木根说，新加坡律师行业的流失率在过去十年大体上保持稳定，法律界的规模也在稳步增长。尽管如此，法律界和司法机构必须正视并且深入地探究职业律师流失的问题。邵木根星期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新生入学礼上致辞的时候，针对近来有关律师流失的问题研究，向240多名新生谈到律师职业的现实情境。新加坡律师工会不久前公布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本地律师持续流失，并非源于个人抗压力不足，而是法律工作结构、职场文化、客户要求、法院时间表，还有法律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的系统性问题。邵木根强调，这份调查反映律师们的经历，法律界还有法庭应该正视并处理。同时，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们也应该收集更多详尽、相关还有客观的数据。
2: 倾盆大雨一场接一场，但是并没有影响公众参加星期天总统府开放日的热情。他们被致函 SG70 等创意活动吸引，提前为8月国庆日烧上祝福。上午10点，总统府大门前出现了蜿蜒长龙。开放日上有一项迈向 SG70 的活动，活动邀请公众手写一封信给十年后的自己、亲朋好友或下一代新加坡人等不同人群，信件将被封存起来，等到2035年新加坡独立70周年时开封。根据管理方的统计，尽管受大雨影响，今年总统府开放日仍吸引了约22000人次，基本和去年 SG60 的国庆开放日持平。这一次的开放活动傍晚还举办了首次的草坪音乐会，因为会有本地的歌手还有乐队演出，不少公众自备了野餐垫还有折叠椅，在总统府的草坪上欣赏演出。
1: 新加坡童军总会和 Sparkle Toss 学前教育中心合作，首次把童军活动带入学前教育，通过认识新加坡、关爱环境还有网络健康等主题实践活动，培养幼儿的社交能力、团队精神还有自信心。这项名为小水塔幼童军的计划星期天在榜鹅综合社区中心举行推介仪式，也是新加坡童军总会近百年来首次增设全新的童军项目。新加坡童军总会将在未来三年把计划推广到285所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属下 Sparkle Toss 学前教育中心，为幼儿园一年级 K1 还有二年级 K2 的幼童提供适龄而且富有意义的童军初体验。部分学前中心的教员已经接受童军总部的专业培训还有支持，将带领孩子们参与各项活动，丰富他们的学习体验。
2: 国际新闻， 美国在连续13晚打击伊朗之后暂停了军事行动，促使伊朗也暂停对波斯湾地区的报复袭击。然而中东战事仍出现了蔓延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周六袭击了红海沿岸的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德黑兰同一天则指责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了伊朗的商船，警告乌方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五、星期六都未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茨星期天就告诉福克斯新闻，总统特朗普暂停打击伊朗是为了给外交斡旋预留更多空间。伊朗军方发言人星期天证实，过去两晚美军都没有对伊朗发动袭击，因此伊朗也按照以牙还牙的对等战略暂停了反击行动。但他警告，若美国再次落入以色列的圈套，战事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5: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6: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7: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8: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9: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10: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1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2: 丽
13: 浩浩、
14: 思源，
15: 哇，好有意思！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唱响新加坡啦，每一个时段呢，我们都会选出两首本地创作又或者是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嗯，
2: 当然在这当中也有新谣歌曲，因为新谣呢是新加坡的代表之一嘛。
1: 所以呢，今天呢、哦，第一首歌曲打头阵的在早班呢，就是这一首
2: 大家水草三重唱的阿边阿边，
1: 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2: 嗯，是新加坡的新谣代表作之一，也是梁文夫老师创作的经典歌曲哈、哦，以幽默讽刺的方式来描写80年代年轻人的一些流行文化还有生活态度，就看到了阿边哦，这个主角从阿边变成了阿 Sam， 又变成阿 Ken， 一直在换名字。
1: 而且呢，这个阿 Ben 呢还去 Far East Plaza。对啊，因为以前就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去 Far East Plaza， 他们还有个名字叫 Far East Kids
2: 啊，真的啊？
1: 对啊，那个年代，
2: 哎呦，都是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
1: 对，你现在、哦、在看歌词在听歌，真的就觉得哇，很有画面感，特别是走过那个年代的听众、哦、
2: 除了 Far East Plaza 之外，还有 Walkman 啊、 Disco 啊、 Parkway 啊等等
1: Walkman,
2: 都在当中。
1: Walkman 早就已经被淘汰了、哦、还有另外一首歌为你准备的呢，就是本地歌手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这首歌它的整个曲调非常的优美，是一首日语歌曲，但是中文词呢是由梁文福老师填上了中文词。那这首歌呢也是很典型的啊、蔡淳佳式的那一种歌曲了。
2: 是的，轻轻柔柔的，听了很舒服。
1: 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因为它其实是讲述关于等待跟希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呢可以给正在经历一些低潮的朋友一些鼓励，提醒他们不要放弃。
0: 唱响新加坡。

0: 听过了今天早上在畅想新加坡啦为你准备的两首歌，等一个晴天还有阿 Ben 阿 Ben 要预告一下下一个时段，在阿明哥的自得其乐早上11点10分可以听到谁的歌。
1: 嗯，一首梁文福老师的歌，还有另外一首是歌神张学友的歌。
2: 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畅享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祸发生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Tampines Expressway 的入口处，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车子抛锚， SLE 往 CTE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都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5: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6: 有80年历史的陈申成山瑞补品的第三代老板 Alan 近几年在餐馆推动了哪些改变，他的团队有什么反应？
7: 管理的方式改了，厨房的流程改了，但爷爷的精神我们不改，那锅汤的精华烹饪的那个办法口味不改。这个改变不是来增加多一点压力，来增加多一点工，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现在的改变减轻了他们的压力跟他们的承担。至于 admin, accounts, HR, marketing, 我们还是自己在做，所以我通过很多 AI 的课程去了解 AI 怎么样帮助我把这些数据化变得更清楚。我们也是有请第三方的 accounts 来让我们知道要怎么调好我们的 figures、
8: 嗯、
7: HR 方面我们也是最近去找了一个第三方叫他帮我们调整一下如何给一个比较好的福利给我们的员工。
5: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爱拼才会赢，今天我们要拼的是英文歌词猜歌名。
2: 这个英文歌词呢是中翻英、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除了思远对磊丽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实习生新词也来加入这个战局。新词你好。
3: 大家好。
1: 是的，声音甜甜的妹妹。
2: 是的，
1: 但是呢，等一下就不要再什么什么就什么就、
2: 什么什么叫什么就什么。
1: 没有，我是说，待会儿呢就不要留情面，赶赶的抢。
2: 这个你放心，你没有跟新词玩过游戏哈、
1: 啊？真的、啊？
2: 你没有跟他玩过？
1: 但是没有管他。
2: 没有新词，哎呦，他没有跟你客气呢。
1: 哎呀，
2: 哎呦，实力坚强啊。好了，来，我们今天呢就只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歌就是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可能对新词来讲这年代有点久远啊。
1: 哦，的确是，
2: 加油了，加油哈。
1: 好，那就由丽仪先出题吧。好， Let's go 之后请开始。
2: Let's go。 When you left to chase the world, I was left behind, abandoned too. Every timeYou told another lie. I became the prize you gambled with. 关键来了。 Darling, how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gentle love I gave you?
1: 有一点难耶，宝贝，你怎么能记得，怎么能忘记我给你的什么温柔的爱。
2: By your side, I slowly disappeared, just like a shadow fading out of view.
1: 啊，
2: 这首是一首龙虎榜热门歌曲，想当年。
1: 宝贝，你怎么可能轻易忘记我给你的温柔。
2: 不一定是宝贝， darling，
3: 亲爱的。
2: 是是是，对。
3: 亲爱的
1: 我多么幸运。
2: 不是殷正阳。
1: 我最亲爱的。
2: 女歌手加油。
1: 亲爱的。
2: OK， 第一句。When you left to chase the world。
3: 当你离开去追逐世界。
2: I was left behind, abandoned too.
1: 我也被留下，
3: 抛下了。
2: 类似。Every time you told another lie.
1: 每一次你说谎。
2: I became the prize you gambled with. 我再丢提示啊，玉女歌手。
1: 还是猜不到。
2: 到现在还是冻龄。哇，这个一出应该是知道是谁唱的了吧。冻龄玉女歌手。
1: 冻龄。
2: 对。
1: 彭羚。是周慧敏。
3: 我只知道王心凌。
2: 不是王心凌。
1: 有一点难。
2: 没有人知道啊。
1: 你公布答案吧。
2: 好吧，
1: 好，来，请丽仪公布答案。
2: 这首歌是《我一个人住》。
1: 哦，
2: 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赌注。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
1: 哦，亲爱的，
2: 对，在你身边，
3: 对，我猜对了一个亲爱的，
2: 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
1: 哦。
2: Yeah, by your side, I slowly disappear, just like a shadow fading out of view.
1: 哦，
2: 了不了？
1: 这首歌曲其实
2: 没有很红吗？
1: 来听听看副歌。

0: 想问一下我们的实习生新慈，你知道谁是苏慧伦吗？
1: 不知道。
2: 看吧，
0: 哎呀，他只知道王心凌啦，
3: 还有我知道邓丽君。
0: 哦，你知道邓丽君，可是你不知道苏慧伦。哦，好啦，可是哦，于思远，你也不可以说这首歌其实没有很红哦，
2: 啊、
0: 这首歌
2: 蛮红的，蛮红的。
0: 这首歌很红，很多人要生气气了，你这样讲。
2: 很红。
0: 好啦，下一首于思远出题。
2: 哎呀，这首歌曲呢，丽仪可能三秒就会猜到了，啊、但是新词你也尽力吧。
3: 我努力。
0: 新词三十秒。
2: 新词可能猜不出。
0: 啊。
2: 啊，来。I don't feel tired at all. I have been dancing for 3 days and 3 nights.
0: 啊，张惠妹。
2: Right now, I'm in such a great mood. Even a sip of soda can make me feel drunk. Oh.
0: 张惠妹三天三夜。
2: 怎么样，她心思听得出吗？
3: 我知道，三天三夜。
2: 那你为什么不要抢？
0: 我讲啦，
3: 我不知道，
0: 我说张惠妹三天三夜啊。
2: 哦，不需要讲，不需要讲。
0: 哦，丽仪，
2: 不需要讲，不需要讲歌名的。好，丽仪猜对了啦，我已经知道了。刚刚我说 Dancing for Three Days Three Nights， 丽仪的眼睛已经亮起来了。这首歌曲对丽仪来说一点的叫什么难度都没有。
0: 谢思远哥，谢谢。

0: 是不是一点难度都没有？这首歌曲
1: 感谢素远哥成全
0: 送分题，这才是送分题，娘娘你的那个不是。
1: OK， 下一道我会努力的，
0: 努力出送分题。
1: 对对对，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凸关若的出口处，还有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CE AYE 还有 Marine Parade 之间。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

0: 徒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0: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0: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0: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0: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三分靠机智，
3: 七分靠颜值，
2: 爱拼才会赢，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第一回合结束了，第一回合呢是丽怡呢以10分暂时领先，也是因为呢思远哥这一次呢就是出了放水题啊，
6: 极度放水题 Dancing for 3 days 3 nights， 你再猜不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了
5: 所以下一个回合呢我也有一个挑战，就是我要出比这一道还要放水的题目
6: 啊。还有吗？
5: 应该是没有
6: 有点难、啊、
5: 有点难，有点难，
6: 还要更放水，有点难了、啊、
5: 那加入呢这个战局的有我们的实习生新慈。
7: 大家好。
6: 新慈要更那个叫什么，在抢分数更积极一点。
5: 可是刚才他不认识苏慧伦呢，也很难抢。
6: 但他认识张惠妹啊。
5: 哦，
7: 你好，听过这首歌，
5: 而且
6: 他不熟哈，不熟
5: 哈。其实猜对三个字，他猜对亲爱的。
7: 我能翻译，靠你的思远哥。
5: 好，来下一个回合，还是由我先来吗？
6: 好的，可以。
5: 经典情歌来了哟。
6: 哎呦。
5: When my heart is tired and my tears have all run dry.
6: 啊。
5: This love is one I can't let go. We once held on to forever. Yet you're no longer by my side.From every sunset to every sunrise。
6: 请问 这一题放水在哪里在哪里？
5: 可是这首歌也是经典情歌啊。
6: 经典情歌啊、
5: 嗯、
6: 请把最关键的那一段再念一次就好。关键的
5: 四个字的歌名
6: 来。
5: 我觉得前面已经是可以猜了、
6: 哦、
5: OK。 When my heart is tired，
6: 我的心累了，
7: 心累了。
5: Okay, and my tears have all run dry.
6: 我的眼泪都流干了。
7: 眼
6: 泪流干。哦呀呀，我有印象了，但是我想不起是什么歌。
5: 心泪，眼泪流干。Okay, this love is one I can't let go. 这个就
6: 有一点难。
5: 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然后。
6: 最关键的歌词没有唱出来哈，到目前为止歌名没有唱出来哈，
5: 歌名没有唱出来
6: 哦。
5: 这首歌是没有把歌名唱出来的。
6: 哇哦，
5: 对，四个字的歌名，演唱者名字两个字，
6: 张宇，
5: 不对，女歌手
6: 彭羚，又彭羚，
7: 女歌手，
6: 好吧，请念念公布答案吧。
5: 不是王菲。
6: 不是王菲、
5: 哦、
7: 我本来想猜王菲的。
5: 不是王菲，我看一下 WhatsApp 有没有。
6: 眼泪都流干。
5: 心泪，眼泪，有人猜对了，在 WhatsApp， 你看。
6: 几个？
5: 两个。
6: 哦。
5: 两个猜对了。
6: 好，来，请丽怡公布答案。
5: 答案是心不了情。
6: 哦。
5: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
6: 干了，
5: 这份深情难舍难了。
6: 哦，
5: 哎呦，
6: 心不了情。
5: 我们恭喜线上答对的，哇，我们 WhatsApp 越来越多了， Benny Tan、 KP、 Bing Huat 还有 Eileen Ng， 恭喜答对。
6: 妻子，冷一下。

0: 恭喜丽仪获得20分。
1: 我们其实呢也准备了这个 bonus 的问题
0: 啊，
1: 这 bonus 的问题呢，因为我们要送票，
0: 是的，
1: 特别感谢 Biz Trends 送出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的门票，8月8号
0: 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厅，你也可以上网去购票，就是 bookmyshow.sg。 这个星期在哇好有意思思远还有丽仪手上每天都有一对票要送出给幸运的听众朋友。
1: 是，那这一段诶，思远你有准备吗？那个 bonus
0: 哦，
1: 你
0: 有，
1: 来来来，
0: 好的，来，这首歌曲的英文歌词请听清楚了，把你的答案 WhatsApp 到8850963，再加上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如果想要赢门票的话。好，来， It's all your fault. You make me fall for you so easily. Even before I realize itI'm addicted to the feeling of being loved. It's all your fault.
1: 哦，我知道了。
0: Yeah, it's all your fault.
1: 这个很关键。It's all your fault.
0: It's all your fault. 我一直在重复哈。
1: 是，歌手是男的吧？
0: 是男的，两个字的。
1: 啊，我知道了啦。
0: 好的，来，请 WhatsApp 到88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Gambas Avenue 往 Gambas Crescent 的方向，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单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早上是局部多云，可是到了下午，在岛上的北部还有东部呢，预料不少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外交部长韦文医生，以及在贸工部主管能源与科技事务的陈世龙医生，星期一出访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参加第15届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外交部星期天发文告说，今年是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机制成立的30周年。澳洲与会代表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外交部长黄英贤，还有贸易及旅游部长法雷尔。在阿德莱德访问期间，韦文医生也将和南澳大利亚州州长卡斯卡会晤。外交部指出，会议是独特的高层对话机制，代表两国参加会议的是主管国防、外交还有贸易的部长，他为双方关系提供整体的战略方向，也为双方检讨合作进展、就区域还有国际的事态发展交换意见，提供重要平台。
2: 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去年1月起，在四个试点病房部署了约20名接受过特别培训的护士，能够在病患情绪失控前及早识别并介入。结果在6个月内，针对前线员工的肢体袭击事故从108起减到了58起，减少了将近一半。由于这个试点成效显著，学院计划扩大培训规模。学院的目标是到了2027年结束之前，逐步在全部的40个病房都部署一两名特训护士，形成规范的护理模式。这不仅可以减少病患的情绪波动和二次创伤，也为医护人员打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在精神科领域，当病患深陷急性病痛折磨时，无法理智地自我评估精神状态，情绪极易激动，甚至瞬间演变为具攻击性的行为。这种紧急状况被称为灰色代号，是前线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得面对的真实挑战。
1: 小印度地铁站推出专为失智症患者设计的彩色标志，协助患者识别不同的出口。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丹绒巴葛集选区国会议员陈胜辉星期六晚上在脸书贴文介绍这项名为跟着标记走轻松找出口的倡议。小印度就坐落在他所主管的磨棉惊喜分区。这项倡议由新捷运和新加坡失智症机构合作推出。小印度地铁站地面可见彩色标志，标示图案包括缝纫机、量尺，还有年长者熟悉的一些怀旧物品，以协助他们记住还有识别不同地铁站的出口。跟着标记走轻松找出口倡议在今年4月正式推出，红山巴士转换站也设置了类似的彩色标示。
2: 华侨银行昨天宣布，首届的华侨银行大东方匹克球公开赛今天起正式的开放报名，预计将有近1600名球员参与四个组别的比赛，角逐总值超过10万元的奖品。这项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匹克球赛事之一，将在今年的10月23号至25号在华侨银行室内体育馆打响。公众可以在今天中午12点起在赛事的官网报名参赛，报名于10月5号截止，额满则提前结束。华侨银行同时宣布与关怀乐龄机构展开为期2年的合作，把匹克球推广至年长的群体。接下来，华侨银行将在2年内为100名年长者提供免费的匹克球训练，每年50人参与为期4个月共10堂课的课程。训练地点设在国家体育场大东方长廊旁的双用途球场，由持证的教练授课。
1: 马来西亚联邦团结政府成员国民阵线预测，第16届马国大选很可能在今年底举行。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由希望联盟主导，尽管西蒙已经多次强调大选不会提前在今年举行，副首相及国政主席阿莫扎西也多次表明会支持团结政府到国会届满，但是坊间一再传出，如果国政接连在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大胜，很可能会施压安华提早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国政署理主席穆哈默哈山星期六在森州出席竞选活动之后告诉记者，大选极有可能在今年底举行，如果首相觉得情况不对劲，他就会解散国会。不过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强调，政府目前没有在年底举行大选的计划，也没有展开相关的准备工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和文艺。
1: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2: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3: 记得锁定啊
4: Lisa， 一定要听啊。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Seletar Link 之后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的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以及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Havelock Road 往 Chin Sui Road 的方向，在 Kim Seng Road 之后。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彦。
10: 你好，我是吴欣迪。
9: 美国特朗普政府又再次舞动了关税大刀，这一轮新的关税措施在7月24号也就是上星期五就生效，而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美国这一次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理由，要对新加坡等46个贸易伙伴征收 12.5% 的新关税，对另外14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的关税，以取代当天到期的 10% 的全球临时进口关税。
10: 那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倡议者，以及作为一个全球贸易还有物流的枢纽，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我们自己国内对强迫劳动有一套非常严厉的刑事法律，还有零容忍的这个执法记录。但是新加坡的进口转口贸易体制呢，不会有一条法令去专门针对任何第三方国家的强制劳动啊，来设立一个单边的进口禁令，我们不会做，也做不到。那你就会发现了啊，除了新加坡之外，被征收 12.5% 的这个关税的国家当中，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比方说日本、欧盟等等，其实跟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处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外交部长维文他上星期在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的时候，他会强调说，美国没有任何的理由对新加坡加征关税，新加坡不应该是美国针对的目标，那么新加坡也不希望成为美国关税政策的连带受害者。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维文所说的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9: 美国最新加征 12.5% 关税的行动虽然会给新加坡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整体来说仍然是可控的。更大的风险其实是在于美国政策接下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最初推出的关税措施，也就是去年四月实施的对等关税，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但这在今年二月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项法律实际上并没有给予总统征收这类全面关税的权利，因此这整套关税体系在法律基础上是宣告失效的。而301条款实际上就成了特朗普政府新的替代工具。301条款是一部历史更久的法律，同样可以达到广泛征收关税的效果，但由于必须先经过正式的调查、听证等程序，因此在法律上更难受到法院的挑战。301条款的原本的设计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某项具体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如今却被特朗普政府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一次性覆盖60个经济体的广泛关税征收工具。换言之，美国政府如今已经找到了一套法律基础看似更为稳固、更不容易被法院推翻的关税工具。而且即使美国政府的调查本身并不是十分严谨，它也能够很快地根据这条法律来推出新的关税措施。对于像新加坡这样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一再重演，甚至演变成一种长期存在的新常态，这其实是更令人担心的。
10: 但我相信，既然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世界各国呢，也就会更积极地去推进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双边还有多边的贸易安排和协议。那么这样呢，过去美国作为一个出口市场，它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那么许多的国家就很自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最依赖的市场。那现在不是说大家就完全放弃美国这个市场了，因为美国市场毕竟太大了，不可能完全放弃它。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不确定性还有它的这个风险，你就会很自然地说想要去设法开拓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来对冲美国的市场。那长远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虽然短期来说世界各国都得面对很大的压力。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平时是比较少看综艺节目还有戏剧类的节目、
1: 我很喜欢。
0: 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很认真的看综艺节目呢，就是在去年12月我放比较长的假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韩国呢，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追黑白大厨这个综艺节目
1: Culinary Class Wars，
0: 很好看呢、欸、这个综艺节目。我们家里的老小哦，全部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一集结束，我们就啊，我们就迫不及待要追下一集。
1: 丽仪看的是第二季了，这个黑白大厨的第二季。后来呢，中国出了一个综艺节目，也是完全复制了这个比赛的方式，叫做《疑犯封神》。现在应该是第二季好像要开始了，有一位新加坡的厨师去参加了。
0: 其实在韩国很多很经典的一些综艺节目、哦、比方说三天两夜这个旅游节目一棒三夜、然后还有之前的 Superman Returns， 就是那个实境节目宋一国的三个双胞胎的儿子、有很多蛮经典的一些综艺节目。
1: 我想到的都是台湾的，像康熙来了、像我很喜欢看美食相关的综艺节目、像时尚网玩家啊，是他们有一个很经典的十字路口嘛，就是跟着最后一个文字去接下一个，然后找那道菜。为什么会聊到综艺节目呢？韩国综艺节目又有新的做法，又有新的想法了。他们推出了一个节目叫做《粉丝生存实境秀》。
0: Fandom Stage、这个 Fandom Stage 它的卖点呢，就是它不以艺人作为号召，它这一次呢是以粉丝作为卖点，
1: 集合了各大韩团的粉丝，然后呢去让他们进行比赛。像做什么呢？看你抢票抢不抢得到，看你拍照拍不拍得到，看你应援的时候喊你的粉丝的名字的声音有多大，
0: 喊你的偶像的名字、所以还有那个边跑跑步机边喊这样的一种、趣味的考验。而且呢它是集合了不同世代的粉丝团呢，从可能很早期的、GOD、到现在、最红的这个韩团，不同世代的粉丝团的代表全部呢会上这个节目来进行、多项的这种考验体力考验技术的不同项目。
1: 我觉得很有趣耶，可以看一下。
0: 当粉丝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呀、对呀、
0: 很不容易耶，这的体力就是一大考验了。
1: 对，因为你要每天追着那个明星跑嘛，
0: 而且你要神通广大，你要知道这个明星他的那个行程去哪里，你可能呢要跟他同步，或是甚至比他先到先部署，要做很多的一些安排。
1: 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学的，就是那个明星齁、他会动嘛，然后你如何拍下很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可以放上网。
0: 我发现很多的那些很厉害的粉丝，他们就是都是摄影高手，
1: 他们都拿那种大炮摄像机啊俗称的
0: 高手在民间。我跟你讲，粉丝团里面就有很多、而且他们很多也是有很有人脉的，他们知道去哪里找最便宜的一些东西。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要做一些什么灯板啊，一些布条啊，要找司机载啊、
1: 他们就知道，所以给他们一个固定的 budget， 看做不做得到。
0: 对，
1: 看你可以变多少个灯牌，还有那个什么海报出来
0: 啊，还有一些什么要组海外团哦，飞去哪里支持偶像，也知道哪里
1: 订不订得到哪里要有便宜的机票。
0: 是是，
1: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考的，要考他们可不可以乔装成酒店的员工。
0: 哇，这个
1: 潜入酒店，
0: 这个会不会变成是一种骚扰？
1: 犯法？
0: 对，甚至是犯法。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4: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3: 东谈西论，
4: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在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接下来8月963我们主持人会相当忙碌哦，因为我们有好几场的好想跟你唱。
1: 那紧接着要登场的就是8月2号的这一场，来临的星期天下午的3点，在友联书局，也就是百盛楼的3楼。
0: 是的，打头阵哦，就是这一场在友联书局的活动。到时候呢会有思远、德明、金云还有丽仪来到现场呢，为你演唱你喜欢的歌曲，陪你一起度过一个充满音乐还有书香的午后。
1: 这一场的好想跟你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呢需要听众朋友先上网预定位置，因为在友联书局当中是腾出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摆的桌椅是比较少的，
0: 基本上只是摆椅子啦。所以呢，如果呢还没有去定位的朋友，记得是要先定位的哦。你可以呢发送 WhatsApp 88550963，我们把这个定位的链接传给你。那配合那一天的活动呢，其实也要特别感谢这个友联书局哦，非常的支持。那一天下午呢，全店哦10%折扣的基础之上呢，额外再给我们的听众5%的折扣。
1: 所以希望在8月2号可以见到你，一起相约在友联书局，除了有好听的歌曲之外呢，还有书香陪你度过一个难忘的下午。要往址或者是链接的话，或 QR 码的话，都可以发送88550963，我们发送给你。
2: 掌握路

0: 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还有 Marina Coastal Expressway 往 AYE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之后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的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岛上的东部还有北部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小幅收紧货币政策，这是继今年4月收紧政策之后，连续第二次调高汇率升值波度，以应对外部输入型的通胀压力。金管局在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中指出，今年4月的政策调整以来，新元名义有效汇率一直维持在政策区间上半部，反映出汇率政策持续发挥抑制通胀的作用。金管局今天发布季度货币政策，当局略微提升了新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波度，调高幅度比4月来的小，政策区间波动范围和中间值都维持不变。之前经济师普遍预测，金管局会保持货币政策不变。金管局指出，全球经济表现较早前预期更具韧性，部分原因是原油、天然气以及相关的化工原料价格已经从4月的高位回落，替代能源供应和库存释放缓和了供应中断的影响。
1: 为本地潜力足球小将设置的施展雄心海外奖学金，星期天揭晓三名新的得主，分别是王乐涵、艾登还有马特奥，他们将分别前往美国还有西班牙深造。颁奖仪式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举行，除了奖学金之外，还有八名教练入选施展雄心旗下的教练海外学习计划。活动主宾是将在今天正式升任部长的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王乐涵是这一届奖学金得主中的唯一女将，她效力于狮城水手女足 B 队，刚帮助球队夺得女子全国联赛冠军。这名即将年满15岁可胜任中场还有边锋位置的多面手，将带着四年奖学金远赴美国的 IMG 学院，她的目标是成为全职球员，希望学成归来之后能够为新加坡女足效力。艾登和马特奥将前往西班牙的国王学院就读一年。
2: 经过三年的全面翻修之后，乌兰的民众俱乐部正式的重新开放，成为北部居民增进社区凝聚力、传承文化、推行健康生活的枢纽。升级后的民众俱乐部将是北部地区一个弘扬传统与多元文化的首选目的地。民众俱乐部将与文化团体、艺术家及社区伙伴携手，策划涵盖传统艺术、音乐、舞蹈、语言、美食和文化遗产体验的活动。俱乐部全新增设的广播与音乐排练室、活动室将鼓励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尝试新数码还有技术内容创作。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化的今天，民众俱乐部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助力各年龄层的居民掌握相关技能，通过与教育培训机构、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开放各类的相关工作坊、课程还有实践学习机会供居民参与。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昨天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过 6%。 新华社的报道，截至美东时间昨天傍晚6:43，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到了每桶 83.1 美元，下跌 6.21 美元，跌幅是 6.95%。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到每桶 89.58 美元，下跌 7.2 美元，跌幅是 7.44%。 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的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的期货价格明显上涨。根据美国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林慧萍的歌曲《风吹草动》，之前有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每天想你一遍还好啊，不会太严重。如果每天想你千百遍，哦，那就辛苦了。今天是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自得其乐。早安，我是罗明。刚过的周末好吗？刚过的周末好像湿漉漉的哈，差不多都在下雨啊。但是好事就是，至少我家那里的蚊子哈，处于这个安静模式，没有太过出来骚扰我。Hello, Jasmine, 你好，这几天缺席了哈。希望你们振作起来哈，我相信离开的人有他的一个终点，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还在的人啊。要活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开心，更加的积极，这也是离开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最大的期许，对不对？加油啊 Jasmine。 还有慧玲、伟荣和 LC 冲，另外也看到了 Pochai、 Sandra 和美玲、 Pamela、 赵红和 Johnny。 是的，又是一个全新的星期的开始，希望这个星期你们过得顺遂、平安、开心。
1: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这是2026年今年国庆庆典歌曲 You'll be OK。 如果过去的一年，过去的几天走得有点跌跌撞撞的，有点累了，告诉自己 You'll be OK。 这也就是 Jasmine Soko 带来的这首歌曲 You'll be OK， 2026年今年国庆庆典歌曲。诶，说到这个国庆庆典啊，刚过的预言，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 Guat Xing 不是拿了两张的这个入场券吗？就是刚刚过的星期六，怎么样，好看吗？烟火如何呀？那个欢呼声啊，欢叫声啊，怎么样呢？我们还有另外两位幸运的朋友会拿到这个星期六的国庆预言，8月1号国庆预言的两张入场券。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明天星期二我们将会公布你的这个名字啦。那同时呢，在这两天也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电邮，我是指之前参加了我们这个游戏的朋友，也就是发布了你的这个唱国庆这个爱国歌曲、国庆庆典歌曲的这个音频，还有你个人资料的这些朋友，留意一下你的电邮啊，可以是 inbox， 不然 spam mail 这里也看看一下哈，说不定啊，说不定你就是这个星期的幸运的朋友了。当然，如果你要参加我们这个游戏索取，应该是还没有抽吧？这明天的这位，不管是这个周末、这个星期六的，还是国庆庆典当天正日的这个入场券的朋友，当然我们欢迎你继续把你的这个音频发过来，至少是15秒的这个国庆庆典歌曲啊，再加上先输入 NDP， 你的英文全名是身份证上的那个英文全名，还有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再加上你的音频15秒以上的这个歌唱，发送到88550963。这个活动会一直进行到这个星期五7月31号晚上11:59。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两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一个是在 BK1 往乌兰方向过了 Mandai Road 的 BK1， CT1 也有车子抛锚，往 AY1 方向过了红帽桥五道第五条车道，注意。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伟泉 Dockers 也一样，希望你今天比昨天更灿烂。还有东尼 Johnny Danny Leong 还有 Jean， 很快的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谢谢提醒。哇，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个月份已经过了，迎来的是八月份，迎来的是国庆日。

0: 官方爱上你给的痛，之前还有周杰伦的歌《爱在西元前》。Hello Jenny， 早安！还看到了这位朋友9616手机尾号 Chuchun 的简讯了。Vincent TSS、Jasmine Tan 还有 Catherine 看到了你这邻居的花了，还好你只是拍没有头，没有摘。这叫做什么呀 ？Hoya Cluster Star Arrow 流星球蓝，看起来好像有点像。就是好多好多的小花，然后变成组合成像一个球状的一团花，这样子，花团锦簇啊，这样的感觉哈。哎，说到这个树啊，我的隔壁应该是说旁边的这个区哦，不晓得为什么上个周末，就是刚过的周末开始呢，就花了两天时间把他们一排的树给砍了。这个树呢，本来有这个遮阴呐、啊，也有这个作为这屏风的感觉啊的功用了，也就是可以挡住对面的邻居、对面的住户啊，不会看到我们这边的嘛。那谁知道一砍了之后呢，变成很透是吧？很透视、很透明，什么都可以看到的。对方可以看，对面可以看到我也可以看到对面清清楚楚。所以有时啊，但是呢，我在期待的就是这些树枝啊、树木啊，在修剪了之后，它们重新再长出新芽，重新生长，这样的感觉。所以有时啊，我在想，我们在生活中，人啊，在生活中有时真的是要舍一些，要割断一些，那么才可以长出或者是生出新的一些想法也好啊，又或者是一些机会也好。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7月27号，农历是6月1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次报日期报到农历接近15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兴奋，就表示又有圆月可以看了。彭佳慧的歌曲《真心话》，10:40，至理名言，这先给大家说说有关成功这回事。

黄舒骏的歌曲《爱你》。说到黄舒骏，属于华语乐坛很有个人风格的一位创作人啊，会有一些人把他曾形容为创作才子。他的作品其实很多的观察，很多的思考啊，而且用他很黄舒骏式的这种幽默，通过他的词汇把人生百态给描述出来啊，像我们熟悉的恋爱症候群呐、又或者是之前也有马不停蹄的忧伤等等，这些歌曲都在963的歌库里面不时可以听到，所以大家都感染上，都感染过他的创作魅力。他不单只是一位歌手啊，更像是用音乐记录时代的一个说书人。那这次他快要来到新加坡给大家说书了哈。算是离阔别新加坡舞台将近10年的。

0: 六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赶快去买票。除了有黄淑俊之外，当然还有像苏慧伦啊、万芳啊、南方二重唱、林隆璇、熊天平等人，很精彩的，很多的回忆啊，就在这8月8号晚上8点钟的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bookmyshow.sg， 又或者是 cystic.com.sg。再不然你也可以去 ticketmaster.sg 都可以买得到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10点42分，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CT1， 这个时候那里比较繁忙，交通方面往 AY1 方向的 CT1 就在 PR1 张仪出口。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从外面来看的话，成功好像挺明显的。那其实啊，早在他看起来像有进展之前，成功就已经在悄悄地构建起来了。很多人都希望啊，这个过程是顺顺利利的。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呢快速的执行，然后快速的达成目标，这就是成功。但是啊，成长从来不是这样的。成长它可能显得乱得很，充满了我们根本预想不到的一些弯路，弯弯绕绕的一些远路。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也经历不少这样的转折，对不对？离开过，重新来过，也亲手创造过一些新的东西。那些或许我们会觉得怎么都不对的阶段，往往就是事情开始真正变化的节点。怎么做都不对，就一直在那里想方设法的找方案去解开这个结，也就是这个点上，也就开始我们开始走向成功了。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觉得没效果的时候，恰恰就是开始发生改变的时候，总觉得这样做是白做的，一直停滞不前。不过就在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时候，改变出现了。走直路确实是很舒服的，但是真正让人成长的往往就是那些曲折绕绕弯弯的路。这个时候认真的回头来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段真正有价值的旅程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跌跌撞撞的，是不是这样子呢？跌了站起来，再跌，说不定跌得更重，再站起来之后，自己更强大了。或许这些阶段跌跌撞撞啊，跌宕起伏，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甚至想放弃，但我们还是选择继续往前走，而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可惜的是，多数的时候，多数人都会在这里停了下来，也就是放弃了。怎么办呢？要怎么坚持下去呢？首先，不要等到感觉对了才开始，因为大多数时候，开始之前，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所以经常有人说我还没准备好不行，但是也有人会说你开始了之后就会准备好了。再来就是不要一直追求完美啊，越想做到完美压力就越大，就越容易停在原地。先开始，先踏出那小小的一步，再慢慢的调整。第三，熬过那个最枯燥最没有成就感的日子，因为那正是很多人选择放弃的时候，但是如果坚持下来的话，就会开始拉开这种距离，就从枯燥中、没有成就感中找到它的意义，发现它的价值。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0: 好自己，保留精力。有时候啊，真正打败我们的不是因为困难，而是长期的疲惫和懈怠。所以有时在冲刺的时候还是要保留10分20分，因为下来的路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保存足够的精力应付接下来的可能。在今天的至理名言，我们就来说说怎么让自己成长，迈向成功。其实啊，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长期的想法，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成果。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靠激情，而是靠每天重复正确的行动。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怀疑，会枯燥，会感觉没有进展，没有意义。但正是最想放弃的时候，往往也是能力、我们的习惯还有成果开始累积的时候。记得了，因为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我们觉得最没有效果的时候。坚持正确的方向，时间最终会给我们努力的答案。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郭美美，老鼠爱大米，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了刚才至理名言的分享，恩慈认同，觉得要先照顾好自己身心健康，也是迈向改变的前奏。林，谢谢鼓励，很开心你喜欢至理名言。今天就说到了不要放弃，有些时候看起来最艰难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改变的时候。有听众朋友说，作为一个看护者，很多时候他也想放弃，不容易啊，要坚持下去哦，加油。

0: 李丽芬的歌曲《得意的笑》，之前有黎费辉说走就走。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2: PR1 往大市过了金文泰六道，有汽车抛锚。另外也看到 KJ1 往 PR1 过了 Brooklyn Road， 有道路工程，请注意避开第一条车道。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气象局说，今天下午在北部和东部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哎呀，我鼓励这个实习生的话都给喊了出去了，很好，给他加油，他是我们的实习生啊，还有多一个星期就要毕业了哈。他是新慈，谢谢新慈。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早安，我是德明。在联合早报主办教育部支持的教育对话会讨论中，与会者一致认为，好奇心、同理心、韧性、沟通、团队合作等是学生成长过程中最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应该给予孩子更多探索和尝试的空间来发挥潜能。然而他们也认为，现有教育系统可能限制或压抑了孩子的好奇心。议员李慧莹指出，不少家长也关注直接收生计划，简称 DSA， 并且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计划的运作方式，以确保制度更加公平和平等。担任主宾的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在活动致辞中也说， DSA 原本是为了认可学生在学业以外的强项，并为他们提供其他途径，但是如今也变成了一场军备竞赛。一些家长甚至在孩子上小一之前就为他们报读各种培训，但是这些未必是孩子所向往的。隶属 IHH 医疗保健集团的伊丽莎白医院今年4月完成历时3年耗资3亿5千万元的全面翻新工程，这是医院自1979年启用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翻新。为了提升病患的体验，同时减轻护士的行政负担，医院翻新之后全面推行名为 Lease World 的数码病房服务系统，通过互动屏幕为住院病患提供指引，方便获取所需要的资讯。通过推行数码病房服务、智能能源管理以及医疗器具回收，医院在有限的建筑空间内探索出一套可以持续运营的模式。如今病患导览时间从12分钟缩短到8分钟，预计每年可以节省800个员工工时，服务请求等待时间也从40分钟减半到20分钟。在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医院也将由此产生的价值回馈病患。今年7月，院方下调各类型病房费用大约 10%。 一名六旬妇女蔡宝兰误信女神棍胡美好能和神明沟通，为了供奉神明、消除业障及改善家人的健康，陆续掏出几百万元来购买私宅和捐款，最终发现受骗，损失67万多元，入禀高等高庭追讨赔偿。胡美好在2012到2020年之间领导一个大约30人的组织，信奉被称为神明化身的印度精神领袖安玛，并要求信徒称他为主，宣称自己能够和神明沟通。他告诉信徒必须捐款才能够消除恶业，累积善业，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代表诉方的王杰律师说，胡美好当时恐吓蔡宝兰和其他信徒，如果不按照指示出钱和买房，他们和家人将遭受伤害。胡美好也会以一些残酷和变态的手段惩罚不听话的信徒。为了满足胡美好的要求，许多信徒包括蔡宝兰在内掏光毕生的积蓄，甚至欠下大笔债务。最后来看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国家天灾管理机构说，受到天灾影响的民众每年最多可以申请4次天灾援助金，每次1000令吉，大约是316新元，但是需要符合当局规定的申请条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社区与社会发展组织主任杰夫尼星期六在登加楼州日底出席活动之后告诉记者，这是为了减轻受到水灾、土崩、火灾、巨浪等天灾影响的民众的负担。他提醒，天灾援助金每3个月限申请一次，如果3个月内2次受灾，灾民只能申请一次，如果时隔超过3个月再次受灾，则可再提出申请。马国每年11月到隔年的3月刮东北季风，强风暴雨经常造成各地发生水灾，灾情严重的时候，受灾人数可高达几万到几十万人。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得其乐，星期一早安，我是德明。进入第二个小时，这首歌曲之后是唱响新加坡啦，同样有一首新谣曲和一首由本地创作人唱的歌曲，但是是张学友演唱的。先来听听潘美辰的歌《不懂爱的人》。
2: 相信。

0: 这是潘美辰的歌曲《不懂爱的人》。今天是星期一嘛，来到第二个小时，自得其乐，有津津乐道。当然，我们今天继续会请中医师来给大家谈这个问题啊。饭后犯困，很多时候是吃了饭之后，特别是午餐之后就昏昏欲睡的，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啊，蛮正常的嘛。但是啊，今天中医师要告诉你，可能是健康亮起了红灯，有那么严重吗？是在这边故弄玄虚吗？好，稍后我们就请医师来给大家说说，他是来自良医的郭子宁医师。不过之前我们先进行来听听两首歌曲，唱响新加坡啦。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新谣代表人物梁文福老师在1988年创作同时演唱的这首《太多太多》，因为他对社会现象幽默而很犀利的观察，所以算是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回忆。什么样的观察呢？考试啦，学业压力啦，很公式化的让人家的游戏啊，太多太多了，所以很有共鸣，对不对？所以歌词里面就唱到了孩子们的功课实在太多太多，化学物理多不如数学那么多，很有共鸣，对不对？这首歌曲啊，不单只是当时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这首歌曲的艺术生命力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2年前2024年，新加坡华乐团就推出了致敬专辑《遇见》，里面就收录了重新编曲的《太多太多》。编曲中啊，甚至还加入了口琴来模仿马来语，意思就是真的很多很多这样的发音呢、增添了本地的文化趣味。
5: 们的功课实在太多太多，化学物理多不如数学那么多，文学考题春花秋月，电视剧里也唱过，该记的公式该忘的游戏太多太多，老师教的道理实在太多太多，孔子的啰嗦还有历练之路，答的都没错，没问过为什么，就是没人告诉他们真话不该对假的世界说，太多太多太多从来都没人讨论过，太多太多太多他们说习惯了就不算多，大家都有事要做，这些话明天再说，明天有明天的事要做，明天何其太多。
6: Cukup banyak-banyak.

0: 金童玉女多，才子佳人多，健美的女郎比整容的男士肌肉结实的多，多家的经理比工地的工人晒黑的多，幸福人生追求的数字太多太多，老婆一个好咯，孩子两个不多，三台通堂四轮的汽车并不算太多，五位数的储蓄也算是一种寄托，太多太多太多从来都没人讨论过，太多太多太多他们说习惯了就不算多，大家都有事要做，这些话明天再说，明天有明天的事要做，明天何其太多，
1: 我跟你讲哈，真的太多太多了嘞。

0: 文福太多太多。在之前呢，梁文福曾经接受过联合早报的采访啊，他就说了，仙谣不只是在国庆日或者是特别仪式才演唱的，而应该就是陪伴我们一生，在不同时刻都能成为我们人生记忆的一个文化载体，那就是太多太多梁文福。
1: 唱响新加坡啦，
0: 唱响新加坡啦。今天的两首歌曲啊，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口白的部分。太多太多不是里面都有些念出来的台词歌词吗？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一样，它的一大特色呢就是中间部分有一段很感性由张学友自己念出的口白。这首歌曲就是收录在1994年张学友的专辑《偷心》里面的一首歌，由本地人李思松作词作曲的《你知不知道》。稍后我们有机会听听他这段对白口白哈。当然今年做这首歌曲最主要就是围绕这一份真挚而稍稍有一点伤感的情感展开出来的，诉说的就是对爱人深深的眷恋还有期待。那李思松呢，我们都熟悉了，代表作品就孙燕姿的《天黑黑》，还有开始懂了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当然还有这首《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今天的两首歌曲，张学友你知不知道，还有之前梁文福的太多太多，听众朋友都喜欢了。Vanessa就说太喜欢了，喜欢梁文福的歌曲。德丽就说了要多播 OK， 好，我们会尽量。Angeline 说了每一首的新谣歌曲都是经典百听不厌的好歌啊。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津津乐道。很多人吃饱饭之后就开始昏昏欲睡，甚至工作的时候频频打瞌睡，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英语啊 food coma， 也就是饭后饭困。究竟只是吃太饱，还是身体发出了一些健康警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饭后饭困可能和我们的脾胃有关，气血运行有关，跟体质有关。那么哪些人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那饮食啊、作息啊、压力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就邀请中医师来解困解答了哈。他是良医 Tampines One 分行的郭子宁医师。医师好。
4: Hey, hello, 大家好。
0: 先说啊，这个饭后饭困啊，就昏昏欲睡嘛， food coma。中医是怎么来解释这饭后饭困的？这西医或者是说一般上有人就说跟这个血糖上升降有关。中医呢？
4: 说西医的话，血糖的上降是西医的解释啦。可是中医我们解释的话，food coma其实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一个症状。然后通常它是跟我们脾胃的运化有关系啦。所以脾胃就像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加工厂，所以它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加工了之后，然后帮助它运行到身体，这样气血营养运行到身体啦。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吃的太饱的话，加工厂突然有很多的订单，所以他接受不来，要多一点时间，多一点力气，所以我们吃饭后就会比较困一点。
0: 我喜欢郭医师刚才的形容，订单过量了，有点应接不暇了，对吗？
4: 对对。
0: 也就是说吃太多吗？
4: 对，吃太多。偶尔一两次吃太饱，你有饭后饭困这个症状是正常的啦。但如果每一次吃饭后都犯困，甚至影响到工作、开会啊、开车啊，那你就应该来注意一下。
0: 就是每一餐过后都会犯困。这个犯困有没有分这个轻重啊？有些可能只是有点昏昏欲睡，有些甚至有没有可能严重到睡着？
4: 如果严重到睡着，那你就真的该注意，可能去验一下血啊，看有没有什么糖尿病啊、甲状腺的疾病啦。
0: 郭医师刚才说到了这个脾胃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知道脾主运化嘛，那饭后容易犯困，是不是就和脾胃功能失调有关系？因为一开始你也说了，这个饭后犯困它是一个症状，并不表示它是一个问题。
4: 大多数都是和脾胃有关系啦，因为脾胃就是负责将我们吃的食物消化，然后输送到全身啦。所以我们通常有三个比较常见的症型都是和脾胃有关系。第一个是食积，然后第二个是脾胃气虚，然后第三个是湿困脾胃啦。
0: 什么是食积啊？
4: 食积就是你吃了太多食物，然后它困在脾胃里面 stuck 住
0: 堵着了
4: 堵住了
0: OK， 是食物堵着还是那个气堵着？
4: 食物堵着导致你的气堵着，
0: 那就会感觉腹胀。
4: 肚子胀啊，可能会口气重啊，然后大便也会有一点异常，好像便秘还是腹泻啦。
0: 第二个呢？刚才你提到
4: 第二个是脾胃气虚。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跟我们本身的体质有关系，还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啊导致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不太好啦。
0: 有没有哪些体质是比较容易有这个饭后饭困的情况出现？
4: 体质的话，就脾胃虚弱的会比较容易出现了。
0: 还是脾胃，
4: 脾胃都是脾胃。
0: 所以饭后饭困严重的话，就是这个脾胃可能是主要的导因了。
4: 对。
0: 好，我们在稍后啊，在脸书直播继续和郭子宁医师来谈那个饭后饭困到底有多严重，还有些什么样子的情况会出现的。在11:40左右再回到空中，到时就要请医师给大家说说了，有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刘德华练习吃出健康，活出健康，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练习的哈，慢慢慢慢的改善和调理，或许你的饭后犯困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了。怎么调理呢？怎么解决呢？今天的津津乐道请来的就是良医的郭子宁医师，给大家说说了如何来面对来处理这饭后犯困。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因为是一个症状，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特别是脾胃开始向你发出一些重要的信息了。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一，7月27号，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邝美云的曾经爱过，歌曲之后再回到空中。脸书直播还在进行中哦，有问题的话欢迎来963的脸书提问。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曾经爱过邝美云的歌曲，这时候看到两则路况，先来看看 PR1 往樟宜方向，就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的 PR1 有车子抛锚， SLE 也有，往 BKE 方向的 SL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2: 津津乐道，
1: 今天请来的是良医 Tampines One 分行的郭子宁医师，给大家说饭后犯困蛮常见的，但是常见归常见，我相信应该也有不少的病人来找郭医师，然后问东问西的，问一些你也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或说法呢，有些什么迷思或者是误解啊？都要说到这个饭后犯困。
3: 有一些迷思就是好像喝茶可以帮助我们刮油啊，所以其实它不是这么这样子的啦。
1: 不是吗？有时我吃了那些辛辣的、油腻的，或者是那个我爱最爱的 curry chicken 之后，我就觉得哇，肚子有点胀胀的，就想喝一杯这个搞搞的 day 哦。
3: 它只是帮我们解腻啦，给我们一种来口腔清新的感觉，可是它不是真正的帮我们刮掉那个吃进去的油。
1: 所以我的胃啊，里面还是油，
3: 比较舒服一点，
1: 比较舒服一点，那油还是沉淀在那里。
3: 对，
1: 好，
3: 还是不要吃太油了。
1: 对，所以就更容易，就会容易引起这饭后犯困，对吗？还有吗？
3: 还有的话，我们通常讲新加坡啊，就很容易湿气重啊。其实说上来也算是啦，天气是我们其中一个影响的因素，可是这不是完全的原因。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作息啊，这些都会影响啦。主要还是我们的生活的问题，
1: 不要只怪天气，对吗？
3: 对，不是只是天气的问题啦。
1: 天气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的喝什么、吃什么，然后作息，刚才在脸书直播的时候也提到哈，都会影响，它是方方面面的嘛，对吗？
3: 对，
1: 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脾胃啊，是后天之本。如果脾胃不好的话，跟我们我们最是要负起最大的责任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上班族啊，饭后精神不济，那是很正常的，主要就是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嘛。所以可不可以请郭医师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提神啊，还补脑的、醒脑的嘛
3: ？OK，So 第一个，我们吃饭要吃七八分饱啦，不要吃太多，不要暴饮暴食，然后也不要吃得太快。要充分的咀嚼才消化了。
1: 20分钟？
3: 二十分钟
1: 太快了。
3: 吃饭20分钟、啊、可以啦，20分钟呀，不要狼吞虎咽这样啦。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少吃精致碳水物啦，
1: 比方说
3: 好像白米饭啊，不要吃太多啊。
1: 精致哈、这里强调，
3: 就
1: 太过 process 就是太过加工的，
3: 对，然后
1: 就多点糙米，
3: 糙米啊、全谷啊，然后要有适量的蔬菜啊、蛋白质这些，然后通常要饭后喝咖啡的话，可以是可以的，它只是暂时一个提神的方法啦，它不是一个解决根本的问题的一个方法。
1: 需要间隔吗？不管是饭后喝茶也好，或者是喝咖啡也好，
3: 需要什么？
1: 要间隔一段时间吗？还是可以马上边喝边吃？
3: 10分钟左右了，不要边喝边吃了。
1: 刚才这郭医师就提到了一些避开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你就建议像谷类啊，或者是糙米。不过对一些脾胃比较弱的人来说，适合吗？因为它比较难消化嘛，会加重这个脾胃，特别是胃的负担嘛。
3: 那本来胃的负担就不太可以handle 的话，那就少吃就好了，不要吃太多。
1: 这里的重点是少吃，包括了刚才提到的精致碳水化合物，不是叫你不吃，

0: 碳水化合物也不碰，但是有些人就我觉得也蛮滑稽的，米饭不碰，但是其他的碳水化合物包啦又或者是一些什么包子啦饼干啦面包就吃的很多，那我觉得一样嘛，都是碳水化合物对吗？
1: 对，
0: 但是有些又很极端完全不碰了，那就我觉得不行啊，我们总需要一些能量嘛对吗？
1: 对啊。
0: 还有怎么还有些什么样的调理要做的吗？
1: 我们也可以按一下穴位啊，像足三里，所以它是在我们的膝盖外侧下的凹陷四横指。说在骨头的
0: 膝盖下四横指，不过不是它的正下方，它的外侧。
1: 它的外侧。然后四横指，然后骨头的外面一个拇指的位置。然后
0: 反正你按下去就会有酸酸的、
1: 酸酸的感觉啦。饭后20分钟再按。
0: 饭后20分钟，
1: 对，不要立刻按了。
0: 有时候给我家的老人家吃完饭，我就得按20分钟哈、至少。好的，刚才也其实也提到了，如果饭后要散步的话呢，也是大概是15-20分钟之后，对吗？足三里啊，为什么呢？是像强化脾胃的吗？
1: 足三里就是我们的脾胃的原穴啦，所以它所有脾胃的问题，通常我们都会。去针对足三里，
0: 有时我在按摩的时候，我就担心那个按的那个点不对了。只要周围的边按到了就可以了吗？
1: 有那个感觉就
0: 有那个感觉就对了，对吧？怎么说我们也不是中医师嘛。
1: 因为我们经脉它是一条线嘛，所以你按在它的那个线上，它就是也是会帮助的。
0: 是不是一定要按到痛？
1: 不用按到痛，就有点酸酸胀胀就好，不要按到痛啊。
0: 足三里，除了足三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穴
1: 位？足三里之外，还可以按合谷。
0: 合谷
1: 就是在我们的第二掌指的中间，
0: 食指和拇指中间。
1: 对，食指和拇指中间，然后你按的话，它会帮助你的消化，它是大肠的一个。
0: 我以为合谷都是这个跟这个脑袋啊、精神啊、脸啊就的关系有关。
1: 合谷有很多的效。
0: 穴位的功效、所以对于这个脾胃也有帮助，
1: 对，有帮助。
0: 当然如果来找中医师的话就会配合针灸还有服药了，对吗？
1: 吃药了。
0: 针灸也是就是这几个部分嘛，地方嘛。
1: 肚子也可以针。对，肚子就直接针我们的胃啊、肠啊这些地方了，
0: 那我们就不宜自己按了，对吗？
1: 不宜自己按，你可以摸敷massage 这样。
0: 可以。那么在除了这些之外，服药啦、按摩啊，或者是针灸，在比如饮食方面，可以吃些什么来调理吗？来补吗？加强脾胃。
1: 饮食的话，如果脾胃偏虚弱，你可以吃一点山药啊，可能山药瘦肉汤。然后如果你湿气比较重，可以 try 薏米赤小豆粥这些。然后平时如果吃的太油炸，你可以喝一点山楂荷叶茶这样的。
0: 荷叶茶、山楂茶对吧？
1: 对。
0: 好的，那么今天的津津乐道啊，就有郭子宁医师给大家说说有关饭后犯困，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也不要小看了，因为他也表示我们的脾胃需要一点点的照顾和呵护了哈。再次感谢来自良医 Timepenis One 分行的郭医师，谢谢你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曾庆瑜，谁会想你？11:50，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美国最新加征12.5%关税的行动，虽然会给新加坡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整体来说仍然是可控的。更大的风险其实是在于美国政策接下来的不确定性。
3: 但我相信，既然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世界各国呢，也就会更积极的去推进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双边还有多边的贸易安排和协议。那长远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虽然短期来说，世界各国都得面对很大的压力。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学友的歌曲迟迟为你等。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秀芬、秀珍，早安，早安，还可以说早安啊，因为还没有到中午十二点。还有 Kelly Mock 也来了，另外看到了 Kelvin、Johnny、Angeline， 另外是 Peck Hong、Catherine、Sunny Tan、Jessica 和 Alice。Alice 问了，陈升演唱会的门票要怎么买呢？等一下哈，我去找那个链接，然后再发给你好吗 ，Alice？ 谢谢支持。还有仁义，另外是8276 Xiong 也来打卡了。Hop 关还看到了6800手机尾号，你是 Carol 和 Mike。今天星期一，已经差不多来到了中间点了，中午了哈，用午餐了。记得刚才医师所说的吗？其实我们在线上哈，下线之前，在脸书直播下线之前，医师啊，郭医师就分享了他在念书的时候教授给他说的一句话，一句老话，我们经常也说了哈，早餐要吃得饱，午餐吃得好，晚餐吃得少。午餐时间啦，如果要避免犯困的话，重要的就是要吃的营养啊，营养均衡，不一定要吃撑了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也不可以完全不吃了，适得其反的营养不良也不可以，对不对？那么在稍后我们进入第三个小时12点15分的时候呢，是老总 Group Chat。今天两位老总要说什么呢？在刚过的几天呢，特朗普又发消息了，还有再度挥他的这个关税大棒啊。这个关税大棒一挥下来呢，对我们主要是对新加坡有什么样的冲击？到底大不大？会怎么影响我们呢？稍后12点15分就来听听这老总 Group Chat， 老总两位，一位是文彦，另外一位是辛迪，他们有些什么想法？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PIE 往机场方向过了 Pasir Laba， 以及 PIE 往大市方向过了 Upper Jurong Road， 都有汽车抛锚。
2: 963天气预报。
3: 气象局说，大概在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预测会有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文告，总结陆路交通总蓝图检讨工作的小组讨论会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并且将在今年较迟时候对拟议的政策方案推出咨询报告，进一步征询公众的意见，预计有关检讨工作最迟今年底完成。政府国会交通委员会副主席谢炳辉提议，将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和 B 组的拥车证合并为一组，并为车辆抵按价简称 OMV 较低的车辆提供折扣，同时向 OMV 较高的车辆征收附加费。不少公众、车业人士和城市通勤学者反映，按照引擎容量和马力来区分大众和高端车辆的做法已逐渐失效。议员洪维能和谢炳辉也指出，近年来车辆制造商通过改变车辆的规格，让车辆符合 A 组要求，导致 A 组和 B 组的乘价差距缩小。据统计，近年来 A 组乘价已经三次高过 B 组，差额介于345元到2009元。联合早报昨天主办的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活动，对谈嘉宾启望家庭顾问家庭辅导员庄怡杰观察到，有些学生面对老师提出的讨论话题时，往往会直接问 AI 应该怎么处理，而不是自己花心思或经历一番挣扎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建议，无论在家中或学校使用 AI 工具，不妨先让学生体验现实生活中挣扎求知的过程，然后再用 AI 去探索某个问题是否另有其他方案。今天开始，升任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刘杰敏最担心的是，一旦过度依靠 AI，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就会迅速淡化。教育部副教育总司长课程孙振伟强调，教育部对待 AI 的态度同运用其他科技相似，也就是不抗拒，但是会谨慎使用。今年下半年，核心中央区 CCR 第一个新的项目，也是马城第一个私宅项目达恩豪庭开盘的第一个周末就售出212个单位，占项目所有单位的56%，售出单位平均尺价是3140元，售出的单位大约79%的售价大约是350万元。拥有99年地契的达恩豪庭由兴师地产、中建地产新加坡有限公司和积水住宅联合发展，在上星期六开售。大恒房地产网站首席研究员麦俊荣指出，两个项目开盘的第一个星期售出率比较低，反映了买家面对过去一年半密集推出的新盘已经感到疲劳，也抗拒房价继续上升。他认为市场需要更多的时间消化这些供应，如果约 55% 的首周售出率成为新的基准，发展商或许需要调整销售预期和定价策略。海外消息，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在巴西利亚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主持首席秘书和辅佐官会议的时候表述，在美国旧金山发布的旧金山人工智能宣言，展现韩国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独一无二领跑者的国家愿景。李在明说，以访问旧金山为契机，韩国企业与全球科技巨头建立伙伴关系，将韩国与全球技术企业的伙伴关系升级为 AI 联盟。他指示有关部门严密落实后续措施，保障这些成果能够推动韩国经济跃升，并且切实改善国民的生活。另外，今天是韩国战争停战协议签署73周年的纪念日，也是联合国军参战纪念日。李在明对此指出，70年前弱小无力的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捍卫了自由和民主，国民在战争废墟中创造了汉江奇迹。如今政府将在 AI、 高新产业、文化领域倾尽全力引领世界。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陶喆找自己，今天星期一啊。Hello Sonia， Hello Pamela， 今天佩芬临时有些事情没有来，明天再来。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彦。
2: 你好，我是吴欣迪。
1: 美国特朗普政府又再次舞动了关税大刀，这一轮新的关税措施在7月24号，也就是上星期五就生效，而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美国这一次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理由，要对新加坡等46个贸易伙伴征收 12.5% 的新关税，对另外14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的关税，以取代当天到期的 10% 的全球临时进口关税。
2: 那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倡议者，以及作为一个全球贸易还有物流的枢纽，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我们自己国内对强迫劳动有一套非常严厉的刑事法律，还有零容忍的这个执法记录。但是新加坡的进口转口贸易体制呢，不会有一条法令去专门针对任何第三方国家的强制劳动，来设立一个单边的进口禁令，我们不会做也做不到。那你就会发现了，除了新加坡之外，被征收 12.5% 的这个关税的国家当中，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比方说日本、欧盟等等，其实跟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处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外交部长维文他上星期在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的时候，他会强调说，美国没有任何的理由对新加坡加征关税，新加坡不应该是美国针对的目标，那么新加坡也不希望成为美国关税政策的连带受害者。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维文所说的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1: 美国最新加征 12.5% 关税的行动，虽然会给新加坡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整体来说仍然是可控的。更大的风险其实是在于美国政策接下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最初推出的关税措施，也就是去年4月实施的对等关税，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但这在今年2月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项法律实际上并没有给予总统征收这类全面关税的权利，因此这整套关税体系在法律基础上是宣告失效的。而301条款实际上就成了特朗普政府新的替代工具。301条款是一部历史更久的法律，同样可以达到广泛征收关税的效果，但由于必须先经过正式的调查、听证等程序，因此在法律上更难受到法院的挑战。301条款的原本的设计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某项具体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今却被特朗普政府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一次性覆盖60个经济体的广泛关税征收工具。换言之，美国政府如今已经找到了一套法律基础看似更为稳固、更不容易被法院推翻的关税工具。而且即使美国政府的调查本身并不是十分严谨，它也能够很快地根据这条法律来推出新的关税措施。对于像新加坡这样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一再重演，甚至演变成一种长期存在的新常态，这其实是更令人担心的。
2: 但我相信既然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世界各国呢也就会更积极的去推进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双边还有多边的贸易安排和协议。那么这样呢，过去美国作为一个出口市场，它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那么许多的国家就很自然的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最依赖的市场。那现在不是说大家就完全放弃美国这个市场了，因为美国市场毕竟太大了，不可能完全放弃它。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不确定性还有它的这个风险，你就会很自然的说想要去设法开拓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来对冲美国的市场。那长远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虽然短期来说世界各国都得面对很大的压力。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10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练两首好歌，夜欢时间带不走空间，之前还有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12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7月27号，农历是6月1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今天佩芬不在，再说一说。
5: 是的，不过明天就应该回来了。
0: 为什么你用应该呢？
5: 难讲，他在处理一些事情，很难讲的嘛。给自己一条，不要把话说那么死嘛。
0: 佩芬，
5: 不是，我想跟今天的话题好像有一点点关系。
0: 哇，你这样也可以扯。
5: 就是有些东西是像那么的硬性的。就是规定
0: okay, 我们今天说的是管理嘛。
5: 对了，其实它是从不久前，你记得吗？是上个星期，对不对？那个世界杯决赛、然后不是很多公司甚至学校他们延迟那个上班跟就是
0: 上学
5: 上课的时间嘛。然后当然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很好啊，就是体恤大家，然后诸如此类。但可是有些人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世界杯呢？大家就允许大家迟上班，公司就允许大家迟上班，学校迟上课，对，所以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了，所以就延伸到了今天说，像有一些东西齁，就是说管得越紧越负责任的话就是更好这事情，还是我们应该要学会怎么变通。
0: 从现代管理学来说哈，真的要推翻了刚才你所说的了，管得越紧就越好。因为不管是从家庭管孩子、管老公、管老太太、太太不用管，是老公要管，然后呢就管职员、管员工，这些我在想现代管理学他们多数的那些领导人都会跟你说 no， 要因人而异，就好像我们的第四个选项、所以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哈、好像大多数的人都选择我们这个第四个选择。
5: 我觉得还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一个，你还是要有一个底线、你还是要有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一个解释。
0: 肯定，
5: 因为有些时候、所谓的伸缩性有些人乱用的嘞、
0: 他爽就是
5: 他爽啊就松，不爽啊就不要松，那
0: 就是双标了咯、双标三标。
5: 可是有些时候他们就、有些人就会有点迷失掉、
0: 管还是要管，不然它叫管理，不然还有这个所谓的管理学，只是说你管的那个出发点还有你的方式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种方式管天下的那种。
5: 所以啊，我是觉得还是回到说你的这个理由跟、原因是什么啦。所以给我们深入的讨论之前呢，
0: 看看民调啦。
5: 对，没错，我们就问大家嘛，如果说今天不管是管公司的员工也好，或者家里的
0: 家人，
5: 对，你觉得哪种方式是最有效、
0: 我们还是有四个选项哈，虽然多数人到目前为止是选第四、那就是因人而异，不能一套方法管所有人，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三个选项，你来看看。
5: 对，第一个呢就是要管得严，才不会出现问题。
0: 再来就是第二个选择，给自由放手，但是结果你要自负。
5: 第三呢就是先信任，出了问题再收紧。OK。其实虽然我明白选 D 的这个原因呢，
0: 选 D 啊还是 B？
5: D，
0: 也就是
5: 因人而异，不能用、我觉得这个是没错啦、可是我现在有点在于说，诶，我觉得 B 跟 C 齁、搞不好也是我觉得我会选的。
0: 但是 D 啊，如果拿捏不当的话、就是因人而异啊，就会让人觉得你有多重标准
5: 啊，也没错，
0: 对不对？哎，为什么国贤可以请假，德明不能请假？
5: 可是，然后你解释，可能对方又、
0: 不买账，
5: 对，
0: 就是德明不买那个解说，国贤他也是全职嘛，国贤也是 DJ 嘛，那为什么他可以请我不能请？
5: 我觉得现在似乎更倾向于哈、很多地方可能是更倾向于说给自由。但结果要自负，或者是我先相信你，然后出了问题我再收紧。
0: 但是这个自由哈、就是选择 B， 我给你自由、以一个职场的角度来说的话，企业管理，你这个自由不可以是无边界的嘛？ Okay，
5: 当然这边我们的选项
0: 总要有一些
5: 当然当然
0: 条件或者是权限，
5: 因为我们现在是民调嘛，我们就没有办法设太多线，那我的选项会很长啊，不可能嘛。
0: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么多的解读啊，就是说你去想一想，虽然就是选择 A B C D， 然后就是一两句话，但是其中背后有很多的解读，
5: 但我们才能够聊啊。
0: 对啊，不然怎么聊一个小时呢？
5: 要不然5分钟就搞定了。
0: 又没有配分在我
1: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4: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2: 东谈西论，
4: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杜乐伟顺子
1: 真的想你，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配分
3: 得名，
4: 名人说安话。
1: 有听众说国贤可以请假，我不行。
0: 为什么？因为你是管理层吗？
1: 所以你可以欺负我。
0: 这些
1: 不是我说的，是听众说的。那另外听众说什么呢？是管理管你的，关你死活。
0: OK 啦，
1: 很幽默哈。我们听众来了，有没有比较认真的说法？
0: 3099，他说身为老板或者是管理层了，要永远记住，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资产。需要让他们有归属感。
1: 但是归属感呢，并不表示完全放纵
0: 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框架，你必须遵从
0: 的，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个框架，或者说有一个标准啊。
1: 即便你是老板，好不好？这家企业你是高管啊，你也是要有那些条规遵循的话。
0: 可是有些公司的文化是觉得说老板说了算啊。
1: 祝他好运。另外一位听众哈，Mark 就是说他选 B， 我们的 B 是什么？
0: 就是他前提是说要把要求还有期待先讲清楚，然后允许他们在规范的空间里自由发挥，并争取大家认同并且认可的结果。
1: 是，
0: 我也非常同意。
1: 也就是给自由，但是结果你要负起，要担当。
0: 对，可是我还是要画那个范围给他。
1: 对，
0: 对啊，我也是比较倾向于这样的，因为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像很多年轻人，你有没有发现？我曾经忘记在哪里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他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哦，他们就是不愿意打工，就是因为他们要自由，所以对自由来说，现在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今天公司里头的这个团队哦，这个队员都是偏向年轻的话，我会更倾向于用这样一种观

0: 你想那个底线在哪里，你只要踩到那个红线的话，基本上我就被关你的。
1: 有这样的说法我曾经听过听闻过哈。其实最大的自由就是你给我一个框架
0: 啊，
1: 一个框，我在里面尽情发挥，总比一个框边界都没有，你很容易迷失方向，漫无目的。
0: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其实公司也好，或者老板也好，很多东西你要讲得很清楚的，不然我觉得下面的人很难做工的，很难工作，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这个底线或者你要求在哪里。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怎么讲方向嘛，比如说吧，好，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冲业绩，有些老板就我们要冲业绩，然后又不跟你讲说他要的是多少的量，你懂吗？他应该补多一句说，今天我要冲业绩，那我们这个月的目标是比上个月多20%啊，那我觉得很清楚啊。
1: 我们也碰过一些了哈，就是一些要求了哈，就说你有些什么想法，然后我们漫无目的的，我们来这个什么脑力震荡，
0: 对，也不对的，
1: 你丢 A。他把他打枪下来，
0: 是
1: 丢逼出来，他也把他击下来，丢。你到后面说，你到底其实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底了，你已经有你要的东西，但是你却给我一个假象说，来我们自由发挥。或者是最可怕是连对方自己要些什么都不知道。
0: OK， 当然我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也不是说他心里有一个他已经有他要做的事情，而是他忘了跟你讲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局限，所以他为什么就是把你的这个想法打下来，就是因为这样。
1: 忘了说还好，最多还补上，最怕刚才我所说的他连他自己就是那个要求方哈，
0: 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
0: 其实常常发生，
1: 那才是可怕的。
0: 所以我不知道，像有些老板他们是会觉得说，我绝对不可以跟员工讲我不知道我要什么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
1: 没有脸，
0: 不是？他是觉得说，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公司没有方向。你是那个船长因为船长都不知道要去哪里，那很可怕。
1: 这艘船我都不敢上。
0: 所以我是觉得
1: 上贼船。
0: 这句话我是觉得，当然我知道老板有老板的苦就是难处啦。这点我觉得我们要给予他们这个理解啦。可是，就说你真的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你
1: 不能说
0: 你。不，也不是不能说啦，我觉得你就要找我说 ，OK， 我现在觉得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
1: 是是是，
0: 就你还是要给我一个大概，你懂吗？
1: 一个方向，东南西北，你指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往这个方向去把它窄化了。
0: 对，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就是去思考去想，没有问题，那个 OK， 大家就是同一个团队的人嘛，不是吗？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韩国综艺节目又有新的做法，又有新的想法了。他们推出了一个节目，叫做《粉丝生存实境秀》。
1: 他这一次呢，是以粉丝作为卖点，
4: 集合了各大韩团的粉丝，去让他们进行比赛，像做什么呢？看你抢票抢不抢得到，看你拍照拍不拍得到，
1: 还有那个边跑跑步机边喊这样的一种趣味的考验，当粉丝真的很不容易。
4: 对啊对啊，
1: 体力就是一大考验了。
4: 对，因为你要每天追着那个明星跑嘛。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考的，考他们可不可以乔装成酒店的员工，
1: 变成是一种骚扰，
4: 犯法，
1: 甚至是犯法。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8: 以往可能管得很紧，越严越好，一个人说了算哈，一个人拍案就说算。但是现在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在管理里面、管理学里面哈，就是顺势，我们要听大众的意见。人民的声音，
9: 我觉得要听大家的意见，组员的想法，我觉得那是对的，没有错的。因为有些时候决策人会有盲点的嘛。
8: 嗯哼，
9: 对，所以我觉得多听是 OK 的。
8: 听了之后呢，
9: 你要听进去嘞，不只是这样听嘞，左边进右耳出哎。
8: 不过我们也不时听到有人这么说啦，听啊听啊，我们都发声了，但结果还是这样子嘞。
9: 所以
8: 好像就是说了等于白说，
9: 也不可以这样讲。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听了，说我们讲的就是你要先 acknowledge 嘛，就是我真的有听，然后我们经过一方的讨论跟思考，然后跟你解释说为什么后来我没有采纳你的意见跟想法，因为叭叭叭叭叭叭，
8: 可能是不是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9: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会人家觉得说，哎呀，还要解释很麻烦啊，不要了，就是因为这一点。可是现在的人哦，我觉得他已经不像以前了，就是单向的。现在因为大家就是可能也因为
8: 大家都有想法，
9: 见识比较广嘛，对，所以大家有想法，所以你就要多一点的，就是所谓的交流跟沟通，然后想办法去说服或者让对方就是信服，说为什么今天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8: 很难呢，我觉得你要解释哈，你要解释然后说服，不可能全部人，你要把说服大多数人都难。
9: 可是
8: 那总会有人跟你还会站出来说你解释了之后，所以最后怎么样？
9: 没有办法的，你今天一个任何的决定，你不可能，当然有时候会有100%的人，可是总会有一些人是不赞成，那没有关系，因为你今天是以大众大局为重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这个决定是能够照顾到就是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话，那我觉得那一小撮的声音你就哑。
8: 这小撮的声音他们还会继续发声，就表示这些人是很坚定的，然后声音也特别大，虽然是小撮。
9: 那你要做的就是你稍微去所谓的 manage 他们一下，
8: 你看啊，
9: 只要让他不要去发酵就可以。
8: 那么多事情要做，这么多的后续，以致我们强调的是高效嘛。我们很多事情，有些事情可以向此商讨，有来来回回的，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就需要急需解决的。所以这个时候太多的这个民调啦，听大家的声音啦，然后呢我再给予反馈啦，我再给予回应啦，解释啊，效率太低了。有些事情或者是不允许这样子的，需要马上进行的。
9: 要看那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就好像你说你记得以前我们其实这是最好的例子啊，其实也不见得，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马上想到就记得那时候在 COVID 的时候，很多决策要赶快，你记得吗？
8: 要立竿见影的。
9: 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批准的一些就是批准的一些所谓的应该叫什么
8: 政策，
9: 不是政策啊，比如说
8: 条例条规。也不是
9: ，就是你要拿到一些津贴吧。以前要走很多程序的嘛，后来大家说大家都急着需要这方面帮忙，所以很多东西都简化了。那个我可以理解，对。所以，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够省却的，因为你现在省却的话，我想之后造成的麻烦更大。就好像我们常讲啊，就是你打开了那个所谓的那个 floodgate。那个对吗？就防洪的那个闸门，你一开的话我跟你讲，结果水这样一涌而出我跟你讲，后果是更严重的。
8: 所以对于决策者来说，对于领导者来说，这个什么时候哪一些事情可以有商有量，有哪些事情什么时候是必须是当机立断的。
9: 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会忘记一些小小的东西，他们觉得说需要吗？不需要，为什么那么麻烦？可是 当你不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跟你讲，它会更麻烦的。
8: 但是哈、哦，我们说众口难调，你这次哈，你这次你这个这件事情，你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有商有量的来回的这样子的商讨。但是下一次，当作为一个决策者或领导者，你决定。你们当时觉得这件事情必须马上推行，没有太多的讨论空间的时候，大家就说你上次可以这样子，我说这次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决策者就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决断，对吧？
9: 对，没有。首先我是觉得，你如果是不一样的问题的话，你就不可以拿做一个对比嘛。
8: 哎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是下面的人来说，
9: 可是我不可以、
8: 就是这样子的。
9: 可是我不可以以这个为借口吗？我如果以这个为借口，我跟你讲，这样管理工作是很简单的。
8: 对啊，不然你为什么人都可以上到管理层了吗？
9: 啊对啊，那就所以我就说、啊、你不可以说、啊、因为这样，所以就不要，这是对我来说是比较消极一种方法。
8: 下面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吗？很容易哈、哦，就画上等号的。
9: 对，我知道，那只是我、那今天管理层工作就是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8: 管理人的情绪
9: 啊，对啊，管理层对啊，
8: 管理人的不解。管理人的、
9: 不是
8: 管理下面的人的一些刁难，
9: 所以管理层就要去处理这样的一种情绪，这是他们的工作来的呀，你不用为他们操心，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他们今天没有做啊，你才去骂他们 ，OK？
8: 哎呦，辛苦了嘞，
9: 啊，不然你为管理层好做啊，
8: 辛苦你了，国贤，
9: 我还好啦，
8: 你上面还有多一个，
9: 我在很下面，在很下面，我似乎跟你们是一样的，
8: 管理 DJ 有时很麻烦的。
9: 习惯了啦，都十多二十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看过的，
8: 多一点像我这样子的哈，逆来顺受的多好，听从
9: 是。Yes, 少来了，错了，我跟你讲，
8: yes,
9: 王德明是那个，
8: 我只是说说而已，最后我还是个很乖的。
9: 大家有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有时候王德明表面上这种很像很
8: 听歌。

0: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名人说完话，欢迎你到我们的脸书去参与我们的民调。
1: 早些时候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 往 SLE 过了 Amokyo Avenue 5，看到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了第五条车道。
2: 963天气预报，
1: 现在的天气还是多云的，不过呢，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将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小幅收紧货币政策，这是继今年4月收紧政策之后连续第二次调高汇率升值波度，以应对外部输入型的通胀压力。金管局在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中指出，今年4月政策调整以来，新元名义有效汇率一直维持在政策区间上半部，这就反映了汇率政策持续发挥抑制通胀的作用。金管局今天发布季度货币政策，当局略微的提高新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坡度，调高幅度比4月来得小。政策区间波动的范围和中间值维持不变。之前经济师普遍预测金管局会保持货币政策不变。金管局指出，全球经济表现较早前预期更具韧性，部分原因是原油、天然气和相关化工原料价格已经从4月的高位回落，替代能源供应和库存释放缓和了供应中断的影响。
1: 汇丰银行 HSBC 将会在2026年下半年在新加坡设立全新的全球 AI 卓越中心，并且预计创造200多个与人工智能 AI 还有财富管理相关的职位。根据汇丰银行今天发布的文告，新的 AI 卓越中心将会发挥新加坡作为互联互通还有值得信赖枢纽的优势，在新加坡开发、测试并且负责任地部署 AI 解决方案，以应对大规模应用场景。随着这个 AI 卓越中心的设立，银行预计将会聘请100多名的 AI 专业人才，负责同财富管理还有全球支付解决方案的团队以及汇丰首席 AI 官密切合作。与此同时，银行计划在未来两年增聘100多名的客户关系经理，以进一步的加强提供给富裕以及超高净值客户的服务。
0: 美国共享办公室巨头 WeWork 倒闭令市场心有余悸。新加坡共享办公业者 JustCo 在5月在新加坡上市，上市到目前为止公司股价下跌超过 19%， 市场也开始关注它的商业模式能否经受考验。分析师指出，公司未来能否兑现扩张计划并持续提高办公室空间的出租率，将成为市场重新评估它的价值的关键。马来亚银行分析师刘淼淼指出， JustCo 与 WeWork 的经营模式差异明显。 WeWork 过去采取激进扩张策略，在需求没有落实之前便大量的承租办公空间，相比之下， JustCo 通常在新中心开业以前先取得大约 20% 到 30% 的客户预租承诺，以提高需求能见度，降低出租的风险。资产管理公司 Impact Capital Asset Management 首席投资官特坦贝和副投资组合经理陈建维则指出，市场关注的重点并非 JustCo 能否实现增长，而在于这些增长最终能否转化为普通股东可以获得的现金回报。
1: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综合法新社还有新华社的报道，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马德里附近地区正遭遇两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林火之一，已经有超过32万5000人被迫撤离家园。这是法国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林火之一，并且引发了前所未见的火积云现象，它会形成自身风场，并且伴随闪电，进一步的引发新的火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上午将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应对林火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策则将会前往东部灾区视察，包括灾情严重的阿维拉省。大火已经吞噬阿维拉地区超过5万公顷的土地，使它成为西班牙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林火。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发言人说，这次的山火火势规模、强度还有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灭火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消防部门将会把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关键基础设施，而非直接的扑灭火势最猛烈的火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辛晓琪的歌曲《自私》1:09，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
3: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4: 面对家人或者员工哦，你觉得哪一种方式是最有效的？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管理方法了。到目前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民调，我们发现，最少人选的是先信任，然后出问题的时候才收紧。
5: 为什么？
4: 因为我想东西都是这样的，开始你给大家很多自由之后呢，你又局限大家的话，我想比较难的。
5: 当初你都让我们这样子的吗？当初都是这样子的吗？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吗？为什么现在你又改变了？
4: 我就要解释说发生什么事情哦。
5: 有些事情你不会觉得作为管理层是，要么就是不能说得太清楚。要么就是他们觉得我越说越黑，越描越黑。
4: 比较不倾向于我，当然我觉得每一个管理都有他们自己的管理风格啦。
5: 对啊，我是管，我没有。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是主管哈，我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跟你交代的。你是员工嘞，对吗？
4: Okay, 也没错，
5: 因为特别是有些事情是关系到，比方说商业机密也好啊，又或者是管理层高层的一些决策，未来的方向决策，
4: 对，当然这些不能讲啦。
5: 但是对于员工来说，为什么你不讲？或者就他们会一直问追问，
4: 我会直接讲说这是基于商业机密，我就不能
5: 做。什么叫商业机密？
4: 或者说这牵涉到整个公司的策略。那策略东西，如果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不行吗？就好像你每次做那个影视节目，如果说今天对方不跟你讲说我的这个食谱是什么，你会一直逼他讲吗？
5: 这个 common sense 啦，
4: 一样啊，这也是 common sense 嘛，今天是策略，公司的策略，那不讲我觉得也合理吧？
5: 你应该跟我不是应该跟员工分享公司的一些做法或者想法或者是方向，那么我们团队精神一起做吗？
4: 有一些策略你是不可以让你的所谓的敌对的阵营知道的。所以我就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讲说，这牵涉到策略，所以我们现阶段我们不方便透露太多，就是这样。
5: OK， 我角色扮演还是会有人说借口。基本上你们就是说了你们说了算，然后你们双标，这个可以，这个你们不可以，什么都是你们说。
4: 那我
5: 你们两把口吗？
4: 那你举个例子，来，我们曾经做什么东西是我们说了算，
5: 所以
4: 没有征求大家。
5: 所以我比较难跟人家争，因为我又很健忘。那我又是那种，
4: 这不是你健忘，只是
5: 所以我又不会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有人会的，
4: 因为你的这个所谓的也不至于指控了，它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
5: 基础的，
4: 对，依据的。如果说你有依据的话 ，OK， 我觉得是可以讲没有问题的。
5: 太累了，所以我觉得管理层就是一直在解释。那么如果我相信会有人的，会有员工，他们都会把这些记录下来，然后一一的跟你丢回来，
4: 会
5: 然后作为管理层的人，你要一一的去回应。
4: 对对对，是。
5: 然后但是你可以这么有把握，作为管理层或者是主管，你都会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
4: OK，
5: 有些事情你真的是忘了，或者是你对不上 无法解释的。
4: 所以管理层有分很多层吗？对不对？有那种比较低层的管理层，像我是属于低层的管理层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要看的东西是比较繁杂一点的，像刚才你讲的，是不是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都记录下？我跟你讲，我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
5: 所以你这个葵花宝典，
4: 你懂什么？因为会有人这样来挑战我的。
5: 对，
4: 我试过，我就是因为试过学聪明了，我才这么做的。
5: 真的，
4: 我不是一下子就懂了，我不是。
5: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很好奇了，在主管或者是老板的办公室的抽屉的宝箱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本什么葵花宝典啊，秘籍啊，里面收录了所有可能员工以前说过的话，老板自己说过的话。
4: 我真的有点变态。
5: 因为很难讲，像你刚才所提过的，然后我相信会有一些员工，他们就是这些针对这些来讲的。
4: 因为我跟你讲，像有一些员工很喜欢反驳，你大概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嘛。那
5: 就记录他的啦。
4: 跟他对话的时候，你就稍微讲的比较清楚，稍微也没有
5: 这记录下来。
4: OK， 我个人
5: 德明就算了，德明他这种说了他转一个身他就忘记他以前说过的话。
4: 德明常常会讲，就德明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他说了他忘了，然后他再说，他说他没说过。
5: 哎，你不要人身攻击哈，我没有攻击你，
4: 你攻击过我很多次了。
1: 963好时光，
5: 好了，我们说了，我们说了很多。今天没有母的，这里没有配分了，我们两只公鸡在那边斗哈。OK， 我们说了很多职场的，如果是家里的呢？家里对孩子啦， okay. 对老公，就是先信任，然后出问题再来收紧，或者是我先给你自由，透过自负。
4: 我对这个很有趣，这个很有趣。
5: 这个真的是哇，又是另外一番学问了哈。

0: 张震岳的歌曲《爱我别走》，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要管孩子啊，真的难啊。这种管理方法也是运用在家庭中，
3: 但是管孩子跟管下属不一样。
4: 其实我们两个人讲没有说服力，
0: 对了，
4: 因为我们都没有。
0: 来，听众朋友，你们管孩子的怎么管？
4: 对、okay, 我觉得啊，现在、我不要讲小朋友好了，我们最接触，像我跟德明，我们就很常常会接触不少的实习生嘛。
0: 嗯，
4: 实习生也讲真，如果我们命好的话，我们的实习生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的年龄嘛。所以我觉得类似，所以大概懂他们这一代的一些年轻人一些特质，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心态。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是一个致命伤来的。
4: 什么？
0: 我们就是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叫固化，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stereotype。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子 ，A、B， 再了不起的话，好心一点的话，还有 Type C、Type D， 有些没有的，直接就是你们年轻人啊、完全就属于一种那就更惨了。
4: 我觉得我这方面我还蛮理智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啊，不一定是年轻人，成年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嘛。
0: 固定这个思维的话，好处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归类。效率比较高，但是它的致命就在于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4: 对，可是问题是你还是要设那个所谓的大方向，就好像一个家里头好了，可能你有五六个孩子，那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家规嘛。那这个家规你要怎么去执行的话，当然就是可能看不同的情况咯，也看不同孩子的这个性格，对不对？像有一些，打个比方说吧，今天一定是要把功课做好你才能够玩。OK， 这个那么简单的齁、一视同仁啊。可是可能你就知道老三的性格是怎么样，就好，没有关系。可能老小三是可以
0: 老三
4: 可以先比如说温习一下，然后去玩一下，然后再回来一下。因为可能老三他的性格是他的集中力没有办法那么长啊，所以你反正是让他做个半个小时，然后玩个十五分钟再回来。
0: 来，我是小四，
4: 吸收的更多。
0: 我是小四，我就不爽了。为什么他可以？你不是说了？你看到狗狗老大哦，我们都是要做完功课才可以做完。为什么这个老三就可以这样子呢？为什么？
4: 所以做爸爸妈很难呐。
0: 对了，所以生三个就好是吗？
4: 不是，
0: 不要了，不要有老四，
4: 不管他，哪怕只是有老大跟老二也是一样的情况嘛。两个人可能性格完全都不一样、
0: 还是说一些家规就是要真的是一视同仁，不管是老一到老三，但是有些情况，有些呢就不能明讲，但是
4: 不是
0: 小孩子最喜欢比的。
4: 有一种做法就是他错了该罚还是善后。之后你要怎么处理？像有一些就是你罚了之后，可能他心灵就有很大的创伤。这时候呢，可能父母可能其中一方就要花多一点时间是进行一些辅导。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就看得很开的，罚了之后终于很开心了啊，那种我就觉得就 OK。你懂吗？所以不一样。我是觉得，如果你说要一视同仁，就是说，不管今天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只要犯同样的错误，都一律受罚。我就不管他的性格了。
0: 这是小的啦，对小朋友来说。但是如果孩子慢慢长大哈。我通常我是属于有点放养式的，因为我总觉得说，即便你还没有到21岁，但是你也是一个大孩子，大小成人了，
4: 对对对，
0: 有自己的想法了。
4: 对，
0: 所以从小如果这个，比如说标准、道德标准、对错、善恶比较明显的划分出来之后，我希望你有所学习了。长大之后十来岁的时候，当然有时会迷失，有时会被人家左右，但是那个基调不变了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让你来自己做决定。
4: 对啊，所以像有时候我跟我的侄女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太赞同他们的这个做法，我都会解释给他们听。首先，我不会完全否认他们的决定，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选择嘛。我一般讲说 ，OK， 这是你的选择，好，那 OK， 巴拉巴拉。可是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的后果可能就不一样，他的结果可能就不同。那至于说他们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消化，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随着自己的经历，可能慢慢的他们就会明白。可是我是希望了他们会记住我曾经跟他们说过这样的一个道理，曾经跟他们分析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其实这段他们不能够理解 ，It's OK， 没有关系的。 希望总有一天他们才觉悟到说，哦，原来叔叔当时讲的这个道理是因为这样。
0: 来，两位纸上谈兵之后，我们来听听这个亲身体验。听众说了，管小孩和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要自己管，亲力亲为；小孩不同，要管和亲自教导。
4: 可是我跟你讲，你说大人不管哦，我跟你讲，就特别是夫妻哦，有些老婆会讲说，我跟你讲，我这个老公我就是不可以不管他的，因为我一不管他哦，我跟你讲，就好像是脱了缰的这个野马。然后一去不复返。
0: 到底是老公变了还是老婆变了呢？
4: 没有，可能是老婆知道老公的性格是这样的。
0: 结婚之前不知道吗？在谈恋爱的时候大概
4: 不一样嘛，恋爱跟结婚之后是不一样，大家都认同我这个说法。
0: 所以结婚之前要大概这眼睛要擦亮一点吗？我们都说了。
4: 可是有句说可能
0: 可能跟你说那个
4: 一山还有一山高哎，
0: 那个辅导员呢都经常讲，有些夫妻犯的一些问题就是哈，比方说，太太一方会一般上是太太了，会把
4: 这句话你要确定，
0: 是真的真的、
4: okay ，
0: 不是我说的了，辅导员讲，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报道也经常那么说，太太把老公当孩子来管。所以哦，所以他们有一种说法了，就不要以前是 honey dear，
4: 对，
0: 亲爱的，那么还有了孩子之后呢，变成爸爸妈妈这样子在互相称呼、他们说其实这样子不好的，因为你
4: 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当你把对方啊妈妈本来是你的爱人，一直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叫妈妈惯了之后， okay, 你们的会有那个之间的关系会有微妙的改变的。
4: 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很多的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就是说其实家里的这个老公啊，就是一个大小孩，然后他们是这样来看，就是说，你懂吗？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头哈、都住着一个
0: 孩子，那肯定
4: 对啊、那只是说可能男生就比较容易表露出来，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一些太太就不是啊，就跟小孩一样就好了，就当做是小孩来管。
0: 我不否定这一点呢、我认同了。不过但是呢，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4: 当然，
0: 我们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很微小的，以称呼为例哈、他会慢慢的改变夫妻之间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叫他daddy 了，
4: 这个称呼东西我不确定。不过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家里的这个爸爸好跟小孩子，因为你看过嘛，有时候我扫那个短视频，就是你叫一个爸爸去照顾小孩哈、你会发现结果这个小孩跟爸爸跟这个小孩一起玩起闹的，有两个玩得很开心。
0: 好啊，
4: 然后这个时候太太出来就问喂。
0: 听众就说了，现在啊他自己也有孩子了哈，每个孩子他都对因材施教，每个孩子不一样嘛，就在管理教导方面也不一样。孩子小的时候会骂，那现在孩子属于青春期了，更多就是会跟他们传递信息了，跟他们讲道理了。
4: 我觉得我会是那种跟孩子一起玩的嘞。
0: 好像可以，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的那个过年歌曲吗？那首 MV、那个 MV 里面不是有小朋友他跳吉他吗？
4: 是，
0: 只有好像温少才跟那几个跳舞的小朋友有点互动、
4: 我跟他们比较，
0: 你还可以跟他们玩呢、
4: 对啊，可能因为我有过教小朋友的经验，可是
0: 那么小
4: 啊，有啊，更小都哎，那个那时是四五年级吧，有啊，
0: 哇、我当时在旁边冷眼旁观，我觉得不错，这个人可以带孩子。国贤
2: 配分
1: 德明
2: 名人说安话。

0: 齐秦这次我绝不放手，跟管理有点相似哈，要放还是不放？要放多松还是要抓多紧？
1: 我是觉得看你要怎么样，我觉得管理哦，你可以很容易的，也可以很复杂的。
0: 可不可以用简单的形容啊？大家也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来比喻，就好像放风筝一样了。在管人方面呢，有时要收紧，有时要放松。
1: 是。
0: 但是呢，至于你要放线多长，要拉得多紧哈，这就因人而异，要靠你这个对放风筝的。
1: 这个方法对啊，它是同一个管理方式的。那有另外一种比较容易跟简单的方式，就是我直接一刀切咯。
0: 我就把那条线剪掉，然后你就放飞了咯。
1: 也不可以这样，
0: 放飞就回不来了。
1: 这个例子又不是很好，就是说今天我不管任何特殊情况的，就是这样，就这样。没有商量余地，那是最简单的，你也不用去解释，你也不用去管大家的情绪，我就照着 law 走啦，那很简单吗？对管理人来说，
0: 这个风筝就完全不会飞起来了，就是永远握在你的手里面，
1: 他不管啊，他就是轻松嘛。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哦分别的去处理的话，是很累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对一些管理人来说，说我就不要咯，或者说他们可能用一种方式，就是你们自己管自己。
0: 出差错的时候，
1: 出差错的时候再来说。有些人是这样，就轻松嘛，
0: 再来说
1: 就轻松嘛。
0: Okay.
1: 所以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就跟管教孩子是一样的。有些是那种的嘛，就是放养的嘛，对不对？也没有去管，只要他今天没有犯大错，还无所谓啦。哦，没有有一天接到警察局的电话，还无所谓。
0: 警察局、啊，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就是哈，闹出人命。或者是孩子受伤了，
1: 对、
0: 那个时候就为时已晚。
1: 我觉得不管是在公司也好，或者说在家里头，只要是管人哦，我觉得都是不容易跟简单的事情。
0: 一门学问呢、啊，各位，所以才会有管理学这门学科、啊，对不对？好了，我们结束今天的名人说暗话，其实已经结束了，就是多加几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民调还是大多数人呢、啊，更多的人选择选项四，也就是因人而异，不能一套方法管理所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碎慧伦寂寞喧哗，之前赵川男孩看见野玫瑰，1:41，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佩芬不在，但是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谁是新闻王，我们还是要来找你。
2: 是没错啊、今天要输入 GX 或者是 DM。
0: 上个星期你不是佩芬回来了吗、还有听众朋友发 GX。
2: 我想以后不行齁、因为有时候是因为你不在。有
0: 像上个星期我不在吗？
2: 不在，对，
0: 干嘛嘞？
2: 要不然讲说，其实无所谓啦，只要是你打错数，我们就要是另外一方喽。
0: 但是偶尔还是会看到什么 DS 啊，我都问我是谁，然后就 GS 了。我 GS 还好，可能就是你了。
2: OK 啦，很简单，我跟你讲，这个单元基本上就是我们就会分享两则不同的这个资讯呐、然后你只要告诉我们说你觉得谁的这个信息是对的，然后你就 WhatsApp，对，就 WhatsApp 这个他的名字过来就对了。
0: 一般上都是趣闻啦，趣闻呐哈，对吧？以国外为多了，
2: 上了对，我就说我的就趣闻了好了，真的还挺有趣的哈、中国上海呢就有一个男人呐、他就是去旅行嘛，然后就顺手呢就帮游客拍照，然后没想到就找到了失联多年的亲兄弟，
0: 哇哦，真的是巧到不能再巧哦，
2: 对。
0: 亲兄弟失联多年了，
2: 对，
0: 就是他在拍别人的时候不小心亲兄弟在背景经过，这样的意思。
2: 我不可以说的太具体，
0: 哎、哦，就是这样子。
2: 他就是帮游客拍照，然后意外的找到了失联多年的亲兄弟。
0: 好，我们讲，因为讲的是
2: 我觉得有可能的嘛，大家看
0: 可能
2: 对，很有可能。
0: 我们也碰过这样的情况吗？
2: 所以不要想了，直接 GX
0: 是就是完全没有联络的，这个什么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新加坡走多大，从来没有碰过面，但是反而在国外旅游的时候碰到面，对不对？
2: 对，他这边是因为拍照，
0: 拍照了哈、怎么拍？他是怎么样的情况拍？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
2: 你看连德明都觉得是有可能，他不用想了，直接输入 GX 发个哇塞过来88509933就行。好，我们听歌。
0: 我的都还没有说，我忘了嘞。你应该是说假的，还是我说假的？
2: 我当然不可以讲了。

0: 擦药厂真的是长假的。OK， 来我的第二，我的这个新闻头条哈，是2025年，我们说在美国消费哈，美国给小费是很正常的事，而且是好像是必然的，对不对？但是在2025年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因为内疚。其实也表示说，其实他们有些小费是给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因为内疚感，他们不得不给，就只好给。
1: 内疚可能是因为觉得他的服务太好了，我应该就是犒赏他。
0: 没有，就是说他觉得不值得给。哈，这样子，
1: 内疚不是说
0: 不是，对对啊，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给小费是必然的，是需要的，对不对？
1: Okay.
0: 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大家都知道给多少，对吧？最近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嘞。但是呢，他们觉得说，比如说那种流动的小柜台啊、小吧，我纯粹只是跟你买一杯咖啡，你连什么服务都谈不上。
1: 为什么我还要给你小费？
0: 对，但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小费文化，他们不得不给。所以2025年因为这个原因给的小费哈，是283美元，说的够具体了吧？
1: 283没那么少。
0: 这个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给
1: 啊，对啊，283美元很少哎、欸，
0: 还少啊，还不包括了那些他们心甘情愿的。
1: 哇，我觉得新闻肯定是假的，
0: 我都可以说到283了，各位，你觉得可能是假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283万
0: 美元，没有万，万是他自己讲的哈，没有万，283美元。
1: 我们要混淆的，
0: 心不甘情不愿的，很有内，因为内疚而给的小费。来 ，DM 或者是 GX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开始担心了。嗯哼，我担心日后我报整点新闻，大家都不相信我说的，我报的内容。
1: 不会啦，我觉得新闻。
0: 所以稍后两点钟新闻，你们就听国贤一个人报了。
1: 不是不是，因为新闻不是你写的，所以大家相信你是报而已嘛。
0: 我们说的新闻头条内容也不是我们写的嘛，对不对？
1: 就是我们也是说吗？
0: 没有，
1: 因为新闻编新的，我是编的。
0: 两点新闻喽，你们全部选 GX 的人就听两点新闻，国贤报了哈。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美国最新加征 12.5% 关税的行动，虽然会给新加坡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整体来说仍然是可控的。更大的风险其实是在于美国政策接下来的不确定性。
4: 但我相信，既然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世界各国呢，也就会更积极的去推进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双边还有多边的贸易安排和协议。那长远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虽然短期来说，世界各国都得面对很大的压力。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再不然的话，我们来个双轨道了。就是你报你的，国贤报他的新闻，我报我的新闻。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你们相信我的话就听我的。
1: 黄先生，请问报新闻这件事情很委屈你吗？
0: 没有吗？
1: 你可是新闻一哥，
0: 大家都选择相信你啊 ，GX 很多啊。
1: 所以你现在什么？
0: 感谢那些选择输入 DM 的朋友，感谢你们。为了你们，我会继续报两点新闻。
1: 酸葡萄。
0: 好，先说今天的这个我新闻王，他是噔噔秀芬。
1: 他输入的是
0: DM，
1: DM 我想办这样了，每次都你是对的，你就会比较开心一点。
0: 那也不行，
1: 我不要你带着怨气离开或者踏出这个直播室。
0: 无敌是寂寞的，很无聊，不好。
1: 你很矛盾哎，
0: 偶尔要有些
1: 怎么办？
0: 做人不就是
1: 啊？这个人真的
0: 做人不就叫矛盾，对不对？
1: 我的那则
0: 你错在哪里？
1: 我的假在哪里？假的，其实他的确是帮那个游客拍照，可是他找到的是失联多年的唐伯。
0: 唐伯了，有没有虎？唐伯虎
1: okay, 是这样。刚才因为刚才德明有讲，说是他帮一群人拍照，然后不小心拍到旁边。
0: 我们讲做 photo bomb
1: 之类的，不是，他是这样的，是因为刚好这名男子他到云南去看这个日出了，然后热心的要帮一名陌生的游客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两个就有稍微聊天嘛，就赫然发现，哎，原来彼此有这个血缘关系，而且呢，对方正是多年来失去联系，然后呢定居在台湾的唐伯，就是这样。哇、wow ！所以我跟你讲，有些时候的确跟人家聊天就会发现，哎，原来彼此就是有这个一点的连结的。
0: 人和人之间哦，就是这么的微巧妙，或者是这么的奇妙的关系，对不对？
1: 是啊，其实我确实是有时候跟一些所谓的不熟的或陌生人聊天，发现哎，可能是同个学校毕业的，他未必是亲戚啦。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世界那么大，人那么多，但是。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缘分，对吧？缘分这种东西啊，真的是不能很难用科学来讲解的。
1: 对，说回你的那则新闻，我刚才讲是283
0: 美元
1: 啊，那么少而已。
0: 我都说了，那是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很有内疚感的付的这个小费。
1: 可是整个美国嘞，才283元是很少，好不好？
0: 应该是每个人呐、
1: 啊，哦，每一个人呐、啊啊，
0: 美国人平均真的。OK， 我真没有说的做全，对不对？
1: 每个人讲你的新闻也不对、啊，
0: 美国人平均一年。
1: OK， 他已经很不开心了，我不应该再气他。OK， 来继续说，王先生。
0: 不要一味的争辩哈，这是我每天学来的。OK， 最主要就是每个人，其实这25年已经算少了，因为24年那是更多的，更24年就是453美元，每个人平均，美国人平均，所以表示说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说会另一个选择不给小费，
1: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以后变成给小费这样的一种文化哈，在美国会逐渐的被淘汰掉，
0: 因为。也可能，或者是说，这个要更长的时间看他们了，因为这个因为内疚感而支付的小费降低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有80%的受访人是认为企业应该支付给员工合理的薪资，不是企业拨，就是我给你少，但是呢，你用你的
1: 钱应该算在企业的账上，
0: 对，不是让消费者来买单的。 因为现在他们的小费，他们的收入多寡就是靠小费了嘛。
1: 可是你记得吗？像新加坡，我们都有所谓的service charge 嘛。曾经有人提出疑问，到底这个餐馆收这个 service charge 这笔钱到底终究是回到员工的身上？
0: 对，10%嘛。
1: 对啊，是一样的嘛。那如果说今天你让这个企业来收的话，可能开始就有人疑问说，有人就怀疑说，到底这笔钱最终有没有进入这个员工的口袋？那你直接给员工的话，不是更好吗？
0: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那边的小费制了，有些是小费直接进入他的，给交给他的首长，他直接入口袋。
1: 所以我在想，如果新加坡这个所谓的 service charge 变成是他不是强制的，而且直接进入那个员工的口袋，
0: 惨了，我不知道了。我像我这样子的这个消费者，我就会很三思，我就考虑很多的。
1: 可是我作为服务人员可能我会不会更加的热情？我希望能够赚到你的小费，因为进我的口袋。
0: 像你这样子积极乐观正面的人，就会这样子想。但是有些人就未必了，那些人说哈这样子啊，
1: 什么？有多点钱，有点钱给你赚，你不要赚。
0: 这是题外话了，先说哈，这个小费啊，有通货膨胀的，在美国这里，现在他们有这样的一些餐馆啊服务，他们连这个给消费者的选择都没有了，或者是给他们三个选择，他在支付的时候，他直接跳出一个，你要给15%，还是20%，还是25%，就是三个选项。给你选了，
1: 以前就是有在有点他们自由的
0: 啊，有点模棱两可的，
1: 大概至少10%多少十还是20%，我忘了，
0: 对，15%了，如果没错的话，现在是最低15%嘞，现在最高就25%，
1: 那至少他有15%给你选呢。
0: 那如果我想再给少一点的话呢？没有了我。
1: 就是我不能选介于15%跟20%啦，
0: 我不能选
1: 18%的很难算。
0: 对啊，而且再不然另外一个选项就是 no tip。哇，那个就真的是哦，你直接告诉当着他那个小那个服务员的面前， okay, 我不要给你小费。
1: 我是没有去过美国，我就不知道说我今天都不给小费的话，对方能把我怎么样？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完全有这个自由不给，但是呢，你却完全冒犯了他们的文化。
1: OK，
0: 不如你去试试看了。
1: 我不要，还要买机票去美国试试看，哪里划算？
0: 太大的歌曲自由，也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的真真假假新闻王。再次恭喜秀芬啊，今天的新闻王。

0: BKE 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有车子抛锚注意。PIE 也是往樟宜方向过了 Jalan Yunus 的 PIE， 注意了抛锚车子。
1: 天气方面呢，我们看到气象署是预测在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还有东部地区是会下雨还有打雷的。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在联合早报主办、教育部支持的教育对话会讨论中，与会者一致认为，好奇心、同理心、韧性、沟通、团队合作等是学生成长过程中最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给予孩子更多探索和尝试的空间来发挥他们的潜能。然而他们也认为现有教育系统可能限制又或者是压制了孩子的好奇心。议员李慧莹指出，不少家长也关注直接收生计划，简称 DSA， 并且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计划的运作方式，以确保制度更加公平和平等。担任主宾的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在活动致辞中也说， DSA 原本是为了认可学生在学业以外的强项，并为他们提供其他途径，但如今演变成了一场军备竞赛，一些家长甚至在孩子上小一之前就为他们报读各种培训，但这些未必是孩子所向往的。
2: 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文告，总结了陆路交通总蓝图检讨工作的小组研讨会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并且将会在今年教时的时候就拟议的政策方案推出咨询报告，进一步的征询公众的意见。预计有关的检讨工作最迟今年底会完成。这些建议包括中小型汽车组还有大型及豪华车组的拥车证应该二合为一，并且根据车辆的价值而非引擎容量还有马力来制定回扣或者是附加费，让购买高价值车辆的买家支付更高的价格，又或者是根据车辆大小来区分拥车证组别，以及按照需求，尤其是有年幼孩童的大家庭来分配拥车证。这些是参加检讨陆路交通管理交通总蓝图第二阶段小组讨论的公众就如此优化拥车证分类提出的一些建议。
1: 经过三年多的全面翻修之后，雾兰民众俱乐部正式重新开放，成为北部居民增进社区凝聚力、传承文化、推行健康生活的枢纽。升级之后的民众俱乐部将是北部地区一个弘扬传统与多元文化的首选目的地。民众俱乐部将和文化团体、艺术家及社区伙伴携手，策划涵盖传统艺术、音乐、舞蹈、语言、美食和文化遗产体验的活动。俱乐部全新增设的广播与音乐排练室、活动室将鼓励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尝试新技术和数码内容创作。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化的今天，雾兰民众俱乐部也为此做好准备，助力各年龄层的居民掌握相关技能，通过与教育培训机构、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开放各类相关工作坊、课程和实践学习机会供居民参与。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日本将会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且任命国家情报局局长。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主持的国家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也计划在星期五7月31号举行，预计当天的会议将对日本第一个国家情报战略展开讨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早苗倡导强化日本情报能力的一部分，预计将为反间谍立法铺平道路。日本内阁在上个星期五的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国家情报局第一任局长。原和野也曾经在国家警察厅担任要职，包括了担任警备局局长。日本内阁秘书长木原仁说，当今国际环境日益严峻，设立国家情报局让政府能够基于更高质量和更及时的情报做出良好的政策决策。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稍后在两点十分左右播出的《向向新加坡》两首歌曲啊，都和当年的水草三重唱有关。一首是许南盛演唱的新谣歌曲，另外一首呢是许怀良作的曲，作词人是邢增华，那是小松小柏的一首歌。先来听听梁静茹的歌《勇气》。

究竟是不是错，已经说得太多，两个人迷惑只有一种结果。关于亏欠的话已经不想再说，

0: 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小鱼儿，你才刚刚跟我们打招呼，一转身就去看你的手机，还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看？
1: 你手机给我拿来，我给你摸手
0: 啊！我在看哦，这个很有娱乐性又可以学知识的视频呢。
1: 是吗？我看你可能在玩游戏呀。你说说，你看什么？
0: 我看动物有关的视频。
1: 哎呦，那小子，你没有玩游戏啊？
0: 对呀，我最近很喜欢这些小动物哎。我喜欢的小动物包括了很可爱的北极熊，哈哈，蚂蚁，蚂蚁哪里可爱？来了，好贝贝，我喜欢北极熊，还有这个企鹅，还是这个小兔子也很可爱。可是哦，我告诉你们，我最近最喜欢的动物，我觉得它很可爱的是，
2: 哎，仙姑来猜一下，仙姑最了解你了，当然就是熊猫。
0: 答错了
2: 啊？不可能的，仙姑不可能猜错的。我再猜，哎，这个可爱的动物应该就是树熊。
0: 答错了。错了，
1: 哎呀，宪姑，你乱乱猜，乱乱猜的。你还说你了解小鱼，我猜马上中的，肯定就是老虎，对吧？
0: 好，贝贝，你答错了，
2: 你也是猜错了。
0: 我告诉你们两个，我最近觉得它很可爱的动物是鳄鱼
1: 啊，鳄鱼可爱。
0: 对呀，难道你们不觉得鳄鱼的表情很 cute 吗？
2: 哇，我活到这么大，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 cute 来形容鳄鱼嘞。
1: 是咯，我也看那个鳄鱼呀，很凶猛啊。
0: 啊，你们看，你们看，就是这段视频咯。
1: 哎，我看看，我看看。
2: 哎，我要看，我要看。哎呦，原来你讲的是卡通片的鳄鱼呀。
0: 可是哦，这个卡通片的鳄鱼它很难过，它一直在流眼泪嘞。我的老师好像有说过，鳄鱼是真的会流眼泪的嘞。你们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2: 我相当肯定小鱼在上课的时候在睡觉，因为这个鳄鱼流眼泪根本不是因为它难过。鳄鱼在进食的时候，咀嚼肌肉会挤压到眼睛附近的腺体，让多余的水分从它们的眼角流出，看起来很像是在哭。另外，鳄鱼呢也会通过这个泪腺来保持眼睛的湿润，眼睛会排出多余的盐分，所以呢，流眼泪对鳄鱼来讲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跟他们的情绪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错错错错错，大错特错，不要来
0: 侮辱你的美。
2: 可是你没有很美。
1: 侮辱我的眼泪，我跟你说啊，鳄鱼啊流眼泪是因为难过是对的。鳄鱼的大脑虽然不像人类一样能表达复杂的情绪，但研究发现他们在捕食大型的猎物后，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会快速的变化，因此眼泪也会自然的分泌，用来舒缓紧张情绪。所以呀，鳄鱼流眼泪其实是因为情绪的波动，而不是生理反应。
0: 哦，好贝贝，所以你是说这个鳄鱼流眼泪是因为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
0: 哦，那个鳄鱼这样听起来很可怜呢，但是陈仙姑的说法好像又很有道理，所以你们两个人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九六三。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韩国综艺节目又有新的做法，又有新的想法了。他们推出了一个节目，叫做《粉丝生存实境秀》。
1: 他这一次呢，是以粉丝作为卖点，
4: 集合了各大韩团的粉丝，去让他们进行比赛。像做什么呢？看你抢票抢不抢得到，看你拍照拍不拍得到，
1: 还有那个边跑跑步机边喊这样的一种趣味的考验，当粉丝真的很不容易。
4: 对啊对啊，
1: 体力就是一大考验了。
4: 对，因为你要每天追着那个明星跑嘛。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考的，考他们可不可以乔装成酒店的员工，
1: 变成是一种骚扰，
4: 犯法，
1: 甚至是犯法。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6: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7: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潭中卡东的第四条车道在进行道路工程， PIE 往大市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第五条车道有汽车抛锚，要请你注意。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天气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受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推动，电子与精密工程业持续的强劲增长，带动新加坡六月制造业产值同比增加 7.2%。 如果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则同比增加 9.6%。 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今天的文告，经季节调整之后，六月制造业产值环比下跌 7.2%， 如果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环比下跌 11.2%。 电子精密工程和交通工程业带动制造业产值增长，其他行业则下跌。其中电子业六月产值同比增长 21.3%， 精密工程业六月产值同比增长 14.9%， 交通工程业六月的产值同比增长 4.6%， 一般制造业六月产值同比下跌 6.8%， 生物医药制造业六月产值同比下降 11.4%， 化学业六月产值同比下跌 11.7%。
2: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八名年龄介于30岁至55岁的司机涉嫌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在未安装限速器的情况下超速驾驶三辆巴士、三辆水泥搅拌车和两辆罗莉。这八人因抵触公路交通法令将在明天被控上法庭，一旦罪成，违例者可被判处最高1000元的罚款或监禁不超过3个月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则可被判处最高2000元的罚款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施，违例者也可能被吊销各级驾照。当局强调，根据现有法令，最高装载重量超过12000公斤的大型车辆必须安装限速器，如果这些车辆被发现超速，则需接受强制检查，确认限速器是否正常运行。违规者一旦罪成，可面对最高1000元罚款或坐牢3个月或两者兼施。
1: 中央快速公路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辆汽车与罗莉相撞，30岁男汽车驾驶员当场身亡，另外有3个人送院治疗。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大约4:45，地点是往十里达快速公路方向的中央快速公路。根据社媒流传的照片，涉事黑色汽车损毁严重，车头几乎全毁，车顶也被撞至扭曲掀起，车身残骸和零件散落在路面上，现场一片狼藉。另一组照片显示，公路上有大块疑似车体残骸抛飞至较远处，显示撞击力惊人。事故发生之后，中央快速公路4条车道一度封闭。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询时也证实，一个人在现场宣告不治，民防人员将另外3个人送往陈笃生医院救治。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名也门政府海军官员说，一艘海军巡逻艇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艇上3人失踪。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也门政府海军官员告诉新华社，巡逻艇星期天完成军事任务返程时，在祖盖尔岛附近遭到数艘小型船只上的武装人员袭击，巡逻艇被摧毁，艇上3人失踪。他指胡塞该武装实施这次袭击，但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也门政府军此前称，已经挫败胡塞武装多艘武装船只接近祖盖尔岛的企图。祖盖尔岛距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大约52海里，相当于大约96公里，是重要的战略位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3: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1: 东谈西论，
3: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你好，我是新慈。前些时候呢，发生一起非常轰动、引起广泛关注的诈骗案。一名男子误信黄循财总理秘书的骗子，结果被骗走将近500万元。现在呢，我们看到诈骗手法已经越来越先进，骗子呢借助 AI 技术，不但能模仿亲友的声音，还能伪造真人影片，就像美猴王一样分不清真假。当熟悉的声音未必是真的，当你亲眼看到画面也可能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分辨真伪呢？今天我们就请来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网络指挥处公共教育计划防诈骗公共教育办事处的郑元奇助理局长，来和我们聊聊当下最常见的 AI 诈骗手法，以及几个简单实用的方法，帮助大家侦破骗局，守住自己的钱财。郑警官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郑警官，想问一下，为什么警方会特别关注 AI 诈骗？它和传统诈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AI 诈骗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他乱骗徒能够以更大的规模行骗，而且冒充得越来越逼真。过去很多需要花时间、花功夫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借助 AI 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骗徒就算没有很高深的知识，也可以很快生成个性化的信息，模仿他人的声音，甚至制造以假乱真的影片。他们还能根据不同人的背景和兴趣量身定制相应的信息，换句话说，同一个骗局对不同的人，骗徒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和包装，让人更容易的信以为真。跟传统诈骗相比，现在最大的不同不只是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它的可信度。这些工具让诈骗看起来更加的真实，更有说服力，让人难以识破，也增加了受骗的风险。随着骗徒不断利用科技，不断演变手法，新加坡警察部队也必须维持提升我们的应对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网络指挥处在今年7月3日正式投入运作，把警队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的核心力量整合在统一的指挥下，以更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所以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千万不要只凭眼见或耳闻就轻易相信，遇到任何突如其来的要求，尤其是涉及转账、提供个人资料，或者要求你马上采取行动的时候，都要先停一停，通过官方和独立渠道核实，确认没问题之后才行动。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也可拨打我们的 Scamshoe 热线1799查询。
1: 嗯，谢谢郑警官的分享。那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是 AI 语音克隆诈骗？诈骗犯呢，又是如何获取受害人声音样本的呢？
2: 所谓 AI 声音克隆诈骗，就是骗徒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模仿一个人的声音，让录音听起来就更像是你的家人、朋友或其他你信任的人。他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让骗局更有说服力，制造一种情况很紧急的感觉，甚至要求你马上转账或汇款。很多人就会问，骗徒怎么拿到这些声音的？其实他们可能是从一些公开的平台取得声音样本，例如社交媒体、通讯平台，或者网上分享的影片和录音。有时候就连平时通话或曾经发送过的语音讯息，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利用的素材。最令人担忧的是，一旦骗徒成功复制一个人的声音，就很容易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当你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向你求助，往往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想去帮忙，而不是怀疑他是否是真还是假。骗徒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催促受害者更快的采取行动，增加受骗的机会。
1: 了解了解。那除了语音克隆诈骗，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就是 Deepfake 影片诈骗。那什么是 Deepfake 影片诈骗呢？
2: Deepfake 影片诈骗就是骗徒利用人工

0: 是假的。骗徒会利用这些影片冒充大家信任的人，例如政府官员、公司高层，甚至家人或朋友，让整个骗局看起来会更加真实，更有说服力。随着 AI 技术越来越先进，骗徒现在甚至可以制作即可乱真的线上会议，把真实的画面和合成声音结合起来，甚至模拟多位公众人物一起开会。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件就让我们看到这些技术已经被骗徒利用来行骗。所以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不需要刻意去学习怎么去分辨每一段假的影片。更重要的是，只要遇到任何突然要求你转账或提供个人资料，或者要求你马上采取行动的情况，首先就要先停一停，通过官方和独立渠道核实，确认没问题之后才回应。
1: 通过郑警官的科普，我今天了解到，原来最危险的骗子不一定是陌生人，骗子还有可能假装成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身边人的声音还有语气、说话的习惯都可以模仿的一模一样。我都开始怀疑了，如果有一天我接到熟人的来电，我还能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呢？
2: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国最新加征 12.5% 关税的行动，虽然会给新加坡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整体来说仍然是可控的。更大的风险其实是在于美国政策接下来的不确定性。
2: 但我相信，既然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世界各国呢，也就会更积极的去推进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双边还有多边的贸易安排和协议。那长远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虽然短期来说，世界各国都得面对很大的压力。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志平的一首歌曲《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1: 路况方面的消息， PIE 网大事在昌邑 South Avenue 3之前呢是有车子抛锚了，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 ECP 往市区方向过了张仪有道路施工，请你小心。
2: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是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去年本地一共有29864名婴儿出生，较前年的33703人显著减少11.4%，是新生儿人数首次低于30000人。根据移民与关卡局属下生死注册局今天在网上发布的2025年生死注册报告，去年新加坡新生婴儿和以本地居民计算的出生率都出现明显下滑。去年一共有29864人出生，26499人逝世，人口自然增加3365人，同比减少3896人。以本地居民计算的出生率也持续下跌，也就是每1000人的新生儿人数，从2024年的7.4进一步降至去年的仅6.5。其中，华族新生儿在2025年一共有16902人，占新生儿总数的56.6%。马来族新生儿为6725人，占22.5%。印度族新生儿为3427人，占11.5%。其他族群新生儿则有2810人，占9.4%。
2: 大约27万名已经加入健康 SG 计划，年龄64岁以及以下，而且没有慢性疾病的居民，可以通过保健资讯网使用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功能，制定个人化运动方案，来达成预设的健康目标。这项名为保健护理计划人工智能的测试版功能今天正式上线，为期半年。用户只需输入身高、体重、每周希望运动的天数、时长、运动类型以及地点等资料，系统便会根据个人偏好制定一周7天的个人化运动建议，包括适合的运动类型，以及由保健促进局、人民协会和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举办的社区运动项目和相关报名链接，方便用户直接报名参加。鉴于医生未必有足够的时间为每名参加健康 SG 计划的居民制定高度个人化的保健护理计划，这项新的 AI 功能可作为自助工具，让居民根据既定健康目标进一步拟定更具体和切合个人需要的运动计划。
1: 拥有近半世纪历史的海湾港湾中心在今天关闭整修，5年后将会重现为33层的商业办公综合项目，多数入住将近10年的超过100商家昨天纷纷停业甩卖。港湾中心前身为世界贸易中心，1978年启用，在2003年翻新之后易名为港湾中心。国际码头自1992年起在这里运作，除了停靠国际邮轮，也提供往返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和马来西亚迪沙鲁的渡轮游服务。新民日报记者昨天走访的时候发现，大约70%的店铺仍在营业，包括连锁14以及零售商店等。根据记者现场了解，一部分的商家将会前往附近的邮轮中心，另一些则会搬至怡丰城、新达城等商场，也有商家会与现有的分店合并，其余的店家则先将货品运回仓库，之后再另觅新址。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新华社报道，当地法院星期一作出上述的裁决，按照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候选人因为违反选举法最终被判坐牢或被罚款超过100万韩元，相等于大约880新元，他的当选资格就会被取消，而且还要把之前从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拿到的竞选补贴退回去。如果是总统选举，而且候选人是由政党提名的，那这笔钱就要由提名他的政党来负责归还。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的罚金，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必须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或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Beautiful Monday， 你好，我是金云。
3: 看来他周末过得不错。你好，我是安娜。
2: 你好，我是星莹。
3: 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哇，
3: 过去的礼拜六礼拜天你很有幸福感哈。
1: 有啊。
3: 为什么呢？
1: 我每天都有幸福感。
2: 真好的一个回答。
3: 哇 ,OK, 这样我要恭喜您的另一半。
1: 谢谢。
3: 嗯，因为他的另一半有幸福感，他就少一些烦恼。哎，过去的周末你跟谁吃饭了这么开心？
1: 跟家人呢。
3: 哦、
1: 嗯、
3: 哇哦。
2: 对啊，难怪他会幸福感满满。
3: 是，有人说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1: 嗯，
3: 就跟你喜欢的人常常吃好吃的。哇，
1: 真的嘞。
3: 嗯，
1: 主要是跟喜欢的人一起吃的东西都好吃、
2: 嗯、而且会觉得压力瞬间就减少了很多，对不对？
1: 对，
3: 幸福不取决于强度，而是取决于频率。所以他的幸福感的意思，你就是说不是说一次哇很幸福然后就幸福感满满。
1: 嗯，
3: 他应该是时常，虽然说那个可能强度不是很大，淡淡的觉得幸福，但是很多次时常有幸福感，
1: 有持续性的感觉。
3: 哇，那就是幸福。
1: 好，
3: 哇，太令我羡慕了。
2: 你也经常找好朋友一起吃饭，
1: 我们常陪你吃饭吧。
2: 对啊。
3: 那我就开始怎么讲啊，不是
1: 就有幸福感了。
3: 不是储蓄，我就开始收集幸福感。有人说比起一年一度的华丽旅行又如何，
1: 嗯，
3: 实际上也是蛮有幸福感的。如果你是每一年都给自己一个华丽的旅游的话，
1: 嗯，
3: 哇，那每一年呢，
2: 对啊，每次都会有新的期待。其实期待的这个过程也是提升幸福感很好的办法。
1: 我自己觉得如果说是跟喜欢的人一起就是用餐的话呢，那个过程本身是有很大的减压效果的。
3: 因为你可以不管是跟他说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他都会听，然后他会说不定有时候还可以开解你一下，对不 对,、
1: 嗯、对, 对, 对，
3: 或者陪你骂一下你想骂的人。
1: 就算不是诉苦，我觉得就是能够很舒服的坐在一起用餐，就是一件很解压的事情。
3: 是，如果说你说啊旅行话很多钱，我没有办法这样去一个华丽旅行。
1: 嗯，
3: 那你尝试一下跟，比如说像你这样哈，跟你喜欢的人、跟家人，就哪怕去小饭中心吃一碗好吃的拉萨、
2: 鸡饭呐、什么都可以，
3: 对吗？咖喱面呢、对吗？
1: 对呀、
2: 麻辣麻辣，
1: 对呀、
3: 所以一起吃饭压力会下降，情感的连结也会越来越深。
1: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所以有一个说法嘛，就是如果你尝试一个人然后没有办法就定时吃饭的话，其实慢慢你会积累很多的一些，我觉得是负能量。
3: 因为你开始会觉得哎呦我很孤独了，没有人跟我吃饭，
1: 这么辛苦工作干嘛，
3: 然后我好可怜呢、你看做到这样子。
2: 对，
3: 连好好的吃一个饭都没有办法。
2: 所以不要再内耗了，今天马上拿起手机传讯息给你喜欢的人，问一下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3: 为什么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息的？
2: 我在你旁边，我直接跟你说、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破晓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1.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请你注意 KJ1 往 BKE 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的第一条车道，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樟宜都有在进行这个道路工程。另外看到的是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有汽车抛锚。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全新的一周，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高胜美，今天来到了一个当年跟她算是同门的另外一位女歌手。他们两个人唱歌有一个比较，可以算有一点点特点。他们两个都是从琼瑶的电视剧里面的歌曲脱颖而出，她就是李翊君。李翊君当年他有很多招牌的歌曲哦，真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在1999年的《爱的生还者》这首歌曲，真的就是一首非常冷门的歌曲了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可以不妨把它当成一首新歌看。这首歌是黄中原跟易家扬一起合作的作品《爱的生还者》。

0: 好歌伴饭。
1: 李翊君，因为以前每次看这些不同的剧嘛，所以对他的歌声呢是非常熟悉的。大概哇，也至少有十几年前哈、啊，就是我在 UFM 主持节目的时候，有一次他来新加坡，然后呢他就坐在我对面，他就在直播室里面呢轻轻哼唱他的歌，然后我就在想，他感觉上哦就是好怎么讲毫不费力，可是呢哇，马上就进入那个歌曲的情境，你知道吗？
2: 嗯，很厉害啊，这就是唱将，他的唱歌的功力是非常不庸置疑的。
1: 嗯，
2: 他们这种比较像日本式演歌的唱法哦，真的就要从小可能就要训练他们这个声音的发声啊，然后他们的韵腔等等，不太容易的哦。好，那今天李翊君的第二首歌曲我们要推荐跟介绍的是《你那么爱他》这张专辑，也是1999年的里面做歌曲，叫做我含着眼泪，这首歌曲大家就把它当新歌听吧。其实这两张不同的专辑在当年是李翊君自己自知出版的，所以歌曲可能对大家来讲就稍微陌生了一点，不过真的蛮好的。我们就是不断的为大家介绍很多很多的新歌给大家听，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我含着眼泪。

0: 李翊君的《我含着眼泪》。
1: 今天介绍的两首歌你还喜欢吗？我们这个节目不知不觉来到了150多首歌曲了，明天继续带来涂颖老师的作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 PRE 网张仪过了 KPE 之后， PRE 网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还有 PRE 网大市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另外早些时候在 AYE 网大市过了 Penjuru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想要吃一道好菜，当然食材很重要，烹调功夫都不用讲。讲到好的食材，现在很多人讲有机蔬菜、有机食品。我今天在金马仑呢，就参观了诚兴有机农场。我要问一下戴成宇，我们讲有机，有机只会说看有没有有机认证，要拿到这个有机认证，它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3: 我们在种有机蔬菜的时候，不使用化学肥料，不使用化学农药，然后我们有这个轮作的菜，不是单一种在一个农场罢了，我们有在一个农场里面种不同的菜，防止这个虫害在扩展，而且用天然的水源种这个菜，这个是我们怎样把有机农场做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全球都是这个标准吗？
3: 对对，最低全球的标准就是要做到这个有机农场的认证。
2: 金马仑通常种什么？
3: 我们在金马仑这里通常就是种白萝卜，种 broccoli 西兰花、白菜花，种菠菜、迷你香菜这些菜。
2: 消费者看那个有机认证就可以放心买，对不对？
3: 这个算是，但是你也是可以查在网上，好像 Organic Integrity Database of USDA， 像这样子的网站，你可以直接查到是否我们的名字在上面，是否是 active 的。
2: 任何有机农场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查吗？
3: 对对对，这个是基本的。有些产品也有鱼目混珠混淆，没有得到这个允许用这个认证。
2: 食材不只是蔬菜，还有水果，还有其他的。对于做好一道菜，有什么特别关键的因素呢？
3: 菜本身就有那个能量，所以你种有机的话，你在这里你也看到了，就是生机勃勃。你有好的食材，就好像有机的香菇和有机的这个海带，拿来煮汤的时候，甚至不用肉，你也可以拿到这个鲜味。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不是同样的食材都有同样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其实是食材本身，它怎样种，它怎样处理，用的时候它能够带给你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是超出你的想象，好像煲汤上这样子。
2: 我们消费人不是农夫，第一步我们要买这个有机蔬菜、有机食材，我们就先看认证标志，看了之后我们买的东西我们要懂得处理。
3: 有时候品牌也很重要，我们一年都来农场认证3次，我们也告诉农夫要怎样种，该种什么菜，什么菜适合在他的农场种，种出来是有一定的品质的，那个是很重要的，不是每样东西在每个地方种都有同样的效果。
2: 你除了是种卖，你也在开发食谱。
3: 是，我们尽量看怎样用植物性的食物来把菜做好种好，因为目标是怎样来健康的活，吃更多蔬菜类的食物。
2: 用有机食材来做一个汤，来分享一个食谱吧。嗯，
3: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用6颗有机香菇，然后用1片海带、白萝卜、白萝卜的叶子，大概加上3公升的水，在气压锅里面炖煮30分钟，其实你就有一锅很好喝的汤了。当然你要加肉下去，无妈咪 layering， 你就可以把鲜味再堆叠再叠加，效果是很好很好的。
2: 很多人说有机蔬菜它是比较甜，然后我们也觉得它是没有农害，就是没有添加物，但问题是有机蔬菜它收不久。
3: 其实收的方法很重要，就是在冰箱里面是否收好，可以包一张纸包着，最主要是它的水分不要那么快流失，不要让那个风直接吹到那个菜，风会带走菜这个水气。有机蔬菜因为没有用很强的氮肥，不是那么绿的，但是肯定的就是它的味道是比较浓郁的，因为都是种在泥土里面的，种在泥土里面的它的风味肯定更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菜所需要的

0: 让风直接的吹干它，所以你还是要有一层的东西盖着。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以拿塑料袋来套着也是可以的。
1: 刚才你分享的食谱在你们的网站找得到吗？
0: 找得到的，我们的网站是 www.zenxin.com.sg。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韩国综艺节目又有新的做法，又有新的想法了。他们推出了一个节目，叫做《粉丝生存实境秀》。
1: 他这一次呢，是以粉丝作为卖点，
4: 集合了各大韩团的粉丝，去让他们进行比赛。像做什么呢？看你抢票抢不抢得到，看你拍照拍不拍得到，
1: 还有那个边跑跑步机边喊这样的一种趣味的考验。当粉丝真的很不容易。
4: 对呀、啊、对呀、啊，
1: 体力就是一大考验了。
4: 对，因为你要每天追着那个明星跑嘛。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考的，考他们可不可以乔装成酒店的员。

0: 员工，
1: 变成是一种骚扰，
0: 犯法，
1: 甚至是犯法。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想也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SL1 往 BK1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车子特别的多， KP1 隧道往 ECP 方向过了 Tampines Road 是有车抛锚了，还有 PR1 往张仪方向在 NU Avenue 的入口是有道路障碍的，请你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签署新澳自由贸易协定补充协议，双方承诺力求不对柴油、液化天然气等约定的关键物资实施出口限制，以及设立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在供应链韧性和关键物资贸易方面的合作。补充协议今天上午在澳洲阿德莱德举行的第15届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上，由我国贸工部长陈世龙医生以及澳洲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签署。贸工部在发给媒体的资料中指出，补充协议反映新澳两国共同致力于加强供应链韧性，并将彼此视为关键物资贸易的优先伙伴。协议将纳入新澳自贸协定，待双方完成各自国内程序后正式生效。双方也将设立新澳经济韧性对话，推动经济韧性和关键物资贸易方面的合作。
2: 美国对新加坡进口商品征收的税率增加至 12.5%。 新加坡监管局预计，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豁免关税的电子产品出口强劲增长，有望缓解新关税带来的不利影响。监管局今天发布宏观经济评估时指出这一点。监管局说，新关税大致维持之前的税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可能有限，但美国贸易政策仍然是全球经济前景的一大不确定性因素。报告指出，关税范围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持续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几个季度可能对贸易、投资和商业信心产生负面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前宣布，美国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60个经济体征收 10% 或 12.5% 的关税。
1: 福南商场旁车道烟蒂遍地，数量多得几乎塞满沟渠的盖孔，引起居民的关注。环境局安装四台电眼，至今年六月已经采取了330次的执法行动。有公众在脸书上发文指，连接洗街和桥北路的通道里长期有人聚集吸烟，抽完后随手将烟蒂丢在地上和沟渠里。从贴文附上的照片可见，大量的烟蒂堆积在沟渠盖，几乎将盖孔塞满。这名公众也说，该处近日已经被清理干净，不过他担心如果烟客继续随手丢烟蒂，环境恐怕很快又会遭破坏。记者走访时发现，上述通道是福南商场旁的一条车道，根据观察，该地点虽然不是吸烟区，但属于露天场所，有超过10个人在现场吞云吐雾，地上有超过50个烟蒂，看起来是近期丢弃的。环境局鼓励公众将垃圾妥善丢弃，并通过 One Service 应用程序来举报违规的行为。
2: 新民日报接获热心读者通报，指上个星期五早上在淡比尼八道第878座祖屋，疑似因一辆婴儿车摆放位置引发纠纷，一对男女随后发生肢体冲突，惊动警方到场调查。根据读者提供的信息，涉事阿叔就住在该座祖屋的楼上。记者走访时，阿叔态度强硬，拒绝受访。一名不愿具名的附近居民受访时说，其实上个星期四傍晚大约六点左右，两个人曾经大吵，当时他听见楼下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因为认出是男邻居的声音，便下楼查看情况。据他了解，当时妇女将婴儿推车停放在幼儿园门前的走廊中央，疑似阻碍通行，才引起男邻居的不满。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属下学前教育中心 Sparkle Talks 发言人说，中心已经得知这件事，目前仍在搜集相关的信息，因此现阶段无法进一步的置评。
1: 马来西亚针对罗兴亚人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在网上日益严重，激化了民众对罗兴亚社群的不满情绪，迫使全马至少9所罗兴亚人学校停课关闭。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旅居马来西亚的12岁罗兴亚女孩努尔两个月前在上学途中遭两名男子威胁殴打，女孩之后就不敢再到学校上课。人权组织和教育工作者指出，努尔只是众多遭受骚扰和 威胁的罗兴亚儿童的个案。根据路透社调查，类似事件越来越频繁，导致全马各地至少9所罗兴亚学校停课。马来西亚目前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安排，接纳超过215,000名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其中至少126,000人是向难民署登记的罗兴亚人。不过，根据马国政府估计，全马境内的罗兴亚人总数已经达到大约200,000人。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这个小时稍后呢就有唱响新加坡啦。今天一整天从早上呢已经听到了好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像这个阿 Ben 阿 Ben， 还有太多太多，还有那个李思松的词曲你知不知道，哇，真的太多新加坡的经典了。连小松小柏的五军 Dancing Virus 也是邢增华老师的曲，以及许文良大哥的，应该是许文良大哥的曲，邢增华老师的词。那今天傍晚会听到谁的歌呢？稍后马上会出现，先来听尤克里林的这首黄丝带。待会儿的第一首歌曲，新谣歌曲《地下铁》的歌。

0: 喜欢这句歌词，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1: 哇，这个能够有峰回路转是人生幸事。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山穷水尽疑无路，希望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这首歌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在面对挫折跟这个低谷的时候，你要保持信心，运气可以改变，走过什么冬天春天就不远了。
1: 我还以为先要找一座山，因为峰回路转。
0: 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曲方面呢，就是它的意境很美。
1: 嗯，
0: 就是真的有那种山水有星光的感觉，
2: 所以巫启贤大哥很厉害啊。
0: 嗯，
2: 然后词又配得很好，
0: 没错。
1: 最重要是有希望。
0: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华语版本吗？其实巫启贤自己有一首是广东版本的歌。
3: 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呢，这里要请你注意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KJE， TPE 往 SLE 过了 Seletar Link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也看到 PIE 往樟宜在 Inglenew Avenue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看到的是 Inglenew Avenue 的入口处是关闭的状态。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现在每个人都说，哎，你要注意哦，你的肌肉量够不够？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肌肉不够呢？
2: 那个二头肌举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小老鼠。
1: 哦，二头肌
2: 可以吗？
1: 可以。
2: OK，
1: 他去抓一只鸡。
2: 我去抓一只老鼠。
1: 哎，要判断我们的肌肉量是否足够啊。当然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走路困难吗？你要爬楼梯困难吗？坐下困难吗？站起困难？这种就日常你用力的时候用得上来吗？这个是最容易感觉到的。还来就一个，哇，他们讲还要量你的胸围、腰围跟臀围，身体的维度，
0: 所以要看那个比例。
1: 还有就是你的体脂率咯。体脂率现在有一些机器是比较贵的啦，那你站上去啊，
2: 对，
1: 它是能够测量得到。
2: 一般上在健身房里面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器啦。
1: 医院当然也有啦。
2: 是。
1: 不，医院你去的时候
2: 就付费啦。
1: 要当。好，来，我们来说，如果肌肉不够的话，就会你的力量下降啊，就是很容易疲劳，还有你的体态就不挺拔嘛，就好像松松垮垮这样啊。
2: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自测的方式，就是很简单。
1: Okay.
2: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去检查一下或者注意一下，你开罐头、或者是拧毛巾的时候，会不会感觉诶双手前臂的力量不够？然后你连拧干这个毛巾啊，或者是打开一些密封的罐子都很费力，这可能就是一个现象。
0: 还有一个，如果你发现呢，你一坐久啊，就感觉到你的腰酸，就表示说呢，你的核心肌群和背部的肌肉的力量呢是薄弱的。
1: 腰酸。
2: 你突然间坐直了一下。
1: 对呀、就牵涉到哪一个肌群啊？
2: 就后面的这个部分。
1: 后背嘛。
2: 对，
1: 后背。
0: 还有你的核心肌群呢、
1: 就一般上你要用力的核心肌群啊、还有你行走的时候迟缓，就是你平地行走的速度啊，开始以前你可以走得比较快，现在你忽然间速度变慢了，步伐变小，你要注意到有一些老人家就走碎步啊，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关键啊，走碎步的时候啊，他不是演那个戏剧了，莲花步了，不是，你真的要注意，因为他也缺乏了一个支撑力。
0: 另外一个就是起立困难。我最近发现我爸爸呢，因为他开始上课嘛，所以呢他的这个肌肉感觉上是建立起来了。刚刚上个周末吧，他从一个 就是坐着的姿势呢要站起来，比较矮的椅子
1: 是。
0: 然后呢，他成功的自己就这样核心肌群这样站起来的时候，
1: 不用
0: 你看他脸上那个笑容，
1: 不用两只手去撑住东西，
0: 对，
1: 哦，很好啊。OK， 肌肉生长，很多人都知道是要高质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但是是优质的。脂肪也是需要，是要健康脂肪。
2: 所以优质的蛋白质有哪些选择呢？比如说牛肉，它就富含这个优质的蛋白还有肌酸，能够直接的提升我们运动的时候的爆发力还有续航力，加速运动过后的修复。所以运动过后吃一些牛肉呢是挺好的选择。
1: 但如果说你不吃牛肉，因为有些人是不吃牛肉，鸡胸肉也不错，鸡胸肉或者是圣诞节要到了，活鸡肉也不错、哎，高蛋白，当然烹调的方式是关键了哈，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是你要增加肌肉减脂肪的主食哦。
0: 还有就是鸡蛋啊，它被誉为接近满分的蛋白质来源，它的这个氨基酸比例呢是最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三文鱼也是好选择，但是现在三文鱼选购的时候比较挑战了。因为有一些三文鱼质地没有太好。对，三文鱼有大量的蛋白质，还有 Omega3脂肪酸，能够抗发炎，保护你的肌肉组织嘛。那刚刚我们提到碳水化合物，
2: 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健身啊，或者是我为了身材好，我就不想要吃碳水化合物。但是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的肌肉也需要一些糖原去储备，然后在一些比较高强度训练当中呢，可以提供一些热量，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优质的，比如说
1: 燕麦、
2: 糙米呀、或者是红薯。
1: 是因为它是叫复合碳水化合物嘛，你消化吸收会比较慢，而且给你的肌肉提供一个稳定的能量，防止运动当中你肌肉也会流失哦。
0: 还有就是适合在运动前后快速补充这个能量还有恢复体力的就是香蕉。因为它的单糖和果糖呢是混合的，所以呢非常的好。
1: 那我们讲到健康的油脂啊，其实健康的油脂跟微量营养素对肌肉来讲它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比较健康的油脂，可能你可以选择一些坚果类，好像杏仁啊，或者是我觉得鹰嘴豆也是不错的。鹰嘴豆就是 chickpeas，印度人的餐食里面很多 chickpeas 啊。OK， 它富含维他命 E 还有优质脂肪，是能够防止高强度运动之后的肌肉损伤。
2: 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比如说乳制品啊，像牛奶或者是希腊酸奶，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油脂，也可以提供足够的营养素，因为它有铁质，然后也有蛋白质，能够帮助维持我们的骨骼还有肌肉的健康。
0: 还有橄榄油啊，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的肌肉生长所需的蛋白质的生成。
1: 所以今晚晚餐要吃什么呢？
2: 鸡胸肉配鹰嘴豆，再加一颗蛋，
1: 喝一点牛奶，晚上，
0: 不错，很健康。
9: 身体会说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车多，另外一个拥挤的交通状况是 AY1 往 MC1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Portsdown 之间。 PIE 往大市则要留意在过了 Stevens 之后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新民日报，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的新闻。其实刚才我们在电台新闻也播报了，就第八版说到福南商场外，我现在也非常好奇，会不会这个新闻见报还有曝光之后呢，很多人跑去那边打卡。
1: 为什么要去打卡？
4: 哟，你看，
1: 但我很好奇耶，
4: 那个烟蒂那么多，塞到满满。
1: 我看了有那种幽闭恐惧症，然后看了就很恐怖。
4: 但很密集，
5: 确实挺好奇的，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种堵塞情况？
1: 那我告诉你，就烟客多，
5: 然后大家都
1: 是
5: 那个功德心缺少。
1: 不是，就是你知道旁边就算有垃圾桶的话，它很快就满了。所以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而且很多人都是可能在工作的间歇时间里面刚刚跑出来。我其实在对面，就是福能对面，在 Adelphi 跟应该是法庭旁边中间也是有这个走道，
4: 是
1: 那边好多烟客的。
4: 还有就是那个后巷那
1: 边，因为那边是属于那个所谓的一些特定的吸烟区，
4: 因为他们是说反正露天的地方只要没有画一个吸烟区就有人聚集在那边抽烟。
1: 是
4: 说到福南旁边这个通道烟蒂塞满了沟盖，而当局还装了4个电眼，半年执法330次，也就是说半年之内他们去抓了330次嘛，是这样的意思吗？
5: 应该就是330个人被罚款了。
4: 我觉得他还访了一些烟客嘛，烟客就说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这样随手就丢掉那些烟蒂。第一，不能随地丢垃圾，这个是一个犯法。然后第二呢，就是烟蒂会引起火患，
1: 是

0: 好的处理那个掉在地上的纸张，然后就很多人就你又注意到这个地上开始、
1: 已经有垃圾了，那没关系，
2: 反正已经肮脏了，
0: 就大家就你这样我也这样，就会被行为影响。
1: 对，你就以为说好像也 OK。
2: 对，
0: 而且很多时候啊，你看啊，比如说我是想象的啊，我抽了烟，然后我就我要上班了，然后就把那个最后一口吸了之后就用脚踩吸，然后看到那个有盖，然后就随脚一踢，就进去了。
1: 一定会有这样的害群之马啦，这是可惜的地方。不过我自己经过的时候，我倒是在想，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需要，这么高的需求的话，他们旁边的那些就是可以处理烟蒂的垃圾桶应该要多一点。
0: 不晓得嘞。不过你刚才很难想象哦，为什么能够弄得这么开关以后这么美。
2: 对、啊、它真的好像排排特意这样子放，好像所谓
1: 艺术品。因为那个盖子的关系。
2: 对。
1: 是因为那个盖子它本来就是一条一条一格一格。
2: 我看到的时候很担心、就是如果下大雨，然后这个雨没有办法进这个沟渠的话、那怎么办，就会淹水耶。
0: 积水积水。
2: 对。
1: 对
0: 是。好。主要的我们自己要确保了哈，
1: 是啦，
0: 不要乱丢垃圾啦。
1: 看一下第八版的新闻，看一下这个惨况。
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国最新加征12.5%关税的行动，虽然会给新加坡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整体来说仍然是可控的。更大的风险其实是在于美国政策接下来的不确定性。
2: 但我相信，既然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常态，那世界各国呢，也就会更积极的去推进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双边还有多边的贸易安排和协议。那长远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虽然短期来说，世界各国都得面对很大的压力。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今天晚上播谁的访问呢？
5: 林荣璇还有万芳。
4: 哇，很会唱歌的两个人啊、他们很会唱歌，还有其他人也很会唱歌，他们要在8月8号星期六现场唱给你听。
5: 当中就包括了苏慧伦，刚刚也提到说有万芳嘛，然后也有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荣璇、黄淑俊、熊天平，当然也有林小培。
4: 哇，都很会很会唱，而且我们的听众对他们的歌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要赶紧了 bookmyshow.sg cstick.com.sg ticketmaster.sg。
5: 这一场演唱会呢是那些年的歌二，地点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的会议中心。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以及 Bridle Road 之间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车多。另外看到的是 PIE 往樟宜过了 Thompson Road 第二条车道 ,PIE 往大石过了 Stevens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963天气预报。
2: 今晚天气依旧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人工智能相关需求继续支撑区域增长，但这个科技周期能否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影响，仍是经济前景的主要风险。亚细安加三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今天发布亚细安加三区域经济展望季度更新报告，把新加坡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3.4%上调至4.8%，同时把通胀预测从2.5%下调至2.1%。放眼整个亚细安加三地区 ，Emerald 预计今年经济增长4.1%，高于六月时预测的4%。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第一季贡献区域出口增长将近2/3，而亚细安加三占全球人工智能相关出口近一半，强劲科技需求预计继续带动区域出口和投资。通胀方面， Emerald 预测区域今年整体通胀从1.8%下调至1.6%。报告预计布伦特原油今年均价为每桶$75到$85，低于六月时的预期，运输和生产成本压力因而会有所缓解。中东冲突再升级，给新加坡的通货膨胀带来更高的风险，但给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会太加剧，对经济的冲击在短期内会被强劲的人工智能需求抵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发布的宏观经济评估指出这一点。金管局也说，尽管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从四月份的高峰回落，但油价预计仍比去年来的高，明年会逐步下滑。金管局在报告中说，中东局势仍不明朗，船运航道和石油基础设施中断，需要时间才可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一段时间，海峡的船运量比冲突前水平低得多。即使海峡全面和持久重新开放，分析师预计船运量不会立刻恢复到冲突前水平，重新复苏要几个季度的时间。不过，新加坡港口的船运活动至今保持稳健，显示区域航道大致上不受冲击。人力部代部长刘杰敏今天正式履新，他坦言感受到外界期望带来的压力，但强调会一如既往的全力以赴。联合早报记者在刘杰敏就职第一天走访人力部，在他之前抵达部长办公室。根据记者了解与观察，许多官员与这位新领导早已相识，准备工作井然有序，并不担心有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有官员透露，刘杰敏第一天的工作行程早已排得满满当当，除了办理入职后的各项行政手续、拍摄档案照片等，他还得赶在第一场会议开始之前抓紧熟悉工作内容。刘杰敏准时抵达办公室，花了大约10分钟初步处理了一些行政手续和电脑设置等事务，椅子还没坐热就匆匆离去拍照了。黄循财总理在上个星期三宣布改组内阁，其中刘杰敏除了出任人力部代部长，也晋升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卸下了教育部政务部长的职务。珍珠坊停车场闸口前发生拥堵，一名男司机怀疑因为酒后不耐，当众用力拉扯闸杆，最终将闸杆扯下，不过闸杆部件仍卡在通道上，车辆还是无法通行，众司机只能继续等待。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3:14左右，地点是在珍珠坊的停车场。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名身穿白色上衣和深色短裤的男子站在闸口旁，多次用力拉扯闸杆之后，将闸杆从装置上扯下，并将其放在一旁。视频中也可见，男子曾走到缴费机旁的对讲机前，似乎尝试联系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拍下视频的网民告诉联合早报，事发时停车场内出现长长车龙，他也是排队等候离开的车主之一，现场不少车辆不断鸣笛。他也补充说，整起事件从开始至结束大约持续10分钟，他过后开车离开时没有看到相关人员到场，但仍能正常缴付停车费。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加州沿海正经历已经持续大约六个月的海洋热浪，并且开始改变当地的海洋生态。如果叠加可能创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情况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加州沿岸海面温度已经比正常水平高出3到4摄氏度。海面水温持续升高，促使鲸鱼和海豚赖以为食的鲽鱼和沙丁鱼纷纷潜入更深的海水，或是向北迁移到较冷的海域。由于海豚和鲸鱼会跟着食物走，因此当地观光船看到的鲸鱼和海豚数量已经逐年减少。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热浪恰逢厄尔尼诺现象回归。 NOAA 海洋学家莱辛说，加州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海狮很快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他说，当海水的水温升高的时候，母海狮必须离开幼崽，游得更远去寻找食物。此外，高温还会促使有害的藻华大量的繁殖，污染鲽鱼和沙丁鱼，导致海狮食用之后生病甚至死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的道路有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以及 Pasir Ris Drive 8之间， MC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East Coast Park 樟宜，这些路段呢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最后看到的是 AYE 往 MC 过了 Buena Vista 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好想跟你聊，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要和林隆璇老师聊天。
5: 好、，Hello， 金云，你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4: 很快的要在新加坡进行这个《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了。哎，这些年每一次在舞台上见到新加坡的听众哦，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事哈。
5: 非常开心啊，然后新加坡又很漂亮，天气又好，然后看到一些老朋友啊，就好。就是每几年都会碰到一次，就蛮开心的。
4: 林隆璇老师从80年代出道到今天，经历了华语乐坛的很多，应该说是黄金时代。回头看，你觉得这一路走下来，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5: 我的改变啊，要与时俱进啊。像现在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要不断的跟 AI 工作啊。但心境上也有改变呢、以前非常的就是在音乐上，就是在创作上，哇，每天绞尽脑汁。但现在就是比较放松，我会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比如说跟这个廷翰，我的儿子，我们会共同创作，共同表演，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去办一个演唱培训，教一些年轻的朋友，
4: 就是有这么多跟儿子的合作了。对于一个爸爸来讲，哇，应该是又骄傲应该是特别有意义的。
5: 对啊，蛮以他骄傲的，因为并不是因为他想走这一行我就鼓励他，而是觉得他可以走这一行，所以我就说那可以试试看。然后蛮开心的，因为他在音乐方面的领悟力蛮强，不管是词曲创作演唱都非常的优秀，所以他最近有一场朗朗钢琴的演唱会，邀请他担任他们演唱会的音乐总监，然后为他们写主题曲，哇、哦，就觉得非常骄傲。本来想说，应该是要找我嘛，后来人家没有，不是要找我，就指定要找他。
4: 你跟儿子同样是那个创作歌手
5: 嘛，
4: 会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5: 经常，早期的时候就是我经常会用我自己的角度去给他一些建议，他也是刚开始会接纳，但慢慢的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他想要自己做，然后我慢慢就放手给他，所以现在就不太会讨论音乐的部分。这时候他反而会过来问我说，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听？这样
4: 你不会主动去关心，不会指指点点了？
5: 主动关心也没用，要等他自己过来找你啊，他需要你再跟他讲。
4: 刚刚老师讲到说现在呢也很积极的在研究 AI 跟音乐创作嘛，但有一部分的音乐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有了 AI 的创作，那我们音乐人怎么办呢？
5: AI 就是跟电脑一样，就是以前你自己，我们做编曲必须要依靠现场的乐队，那后来有电脑就很方便嘛，你可以在电脑上修修改改弄到你想要的。 AI 也是一样，你就可以跟他工作，让他帮你完成到你自己想要的工作能力，这样
4: 不怕那个人家讲的挑战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5: 不会啊，因为他们越能干越好，对我来说他们就像是我的员工，他们如果很能干我就比较轻松啊。
4: 在这个音乐世代当中，对于尤其是未来的创作音乐创作者，包括你很年轻的这个孩子，你的儿子，你觉得他们更需要专注的是哪一方面的能力？
5: 他们啊，我觉得现在的专注是全方位，就是不再是只是单纯唱歌或单纯的创作，他要能够词曲创作，还要唱歌，还要会拍短影音，还要懂经济，而且还要懂 AI， 都要会，
4: 都要集于一身。
5: 对，除此之外可能包含演唱会的一些概念也要会， 如果你要办自己的专场，你要能够有概念。
4: 老师之前的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创作嘛，就是在你的歌单上大概有上千首吧，
5: 有差不多。我的对前半生都奉献给了创作，
4: 前半生享受创作人的身份、歌手的身份，现在你享受一个研发者的身份吗？
5: 对，研发者、传承者、教育者，所以我现在也在学校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教书。
4: 严格来说，现在你的身份更多是一个音乐教育者的身份了。
5: 对，
4: 那你怎么看现在甚至到以后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发展？
5: 发展真的很难预测，特别是 AI 参与进来之后，基本上你完全没有办法发展。我只能说发展的会非常多元，非常快速，也会取代很多的音乐人，所以音乐人必须要更加的去运用 AI， 并且要经常具备这个前瞻性。老实说我自己还在摸索，因为 AI 进来的时候我很难去预测未来的发展，但我相信一定是有机可图。
4: 说回你的自己的音乐创作，我看到你近年来呢就是在推动音乐教育还有正念音乐疗愈，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产生兴趣？
5: 因为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曾经得过忧郁症，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有一天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来帮助人们可以疏解他的抑郁的情绪，所以那时候才15岁嘛，没想到我在45岁的时候就碰到了西方牛津大学的正念体系，那去学的时候觉得啊，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就想把这个来推广给更多人。
4: 这一次呢在8月8号你们唱的是那些年的歌，是好几位不同歌手的生命当中的主题曲，在这些经典歌曲当中有哪一首你自己到今天特别喜欢哼唱让你有所感触？
5: 我喜欢的歌自己的像留言我也蛮喜欢，然后还有像你那么爱他，虽然我是跟圣杰合唱但他也可以个人独唱，而且你那么爱他 他是一个正向的歌，他比较不是 一般那种情歌，有些情歌我自己以前写的歌唱上就会陷入一种悲，但是这种好像你在关心别人的歌，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其实你在跟朋友讲话的，我觉得这个就自己偶尔就会唱一唱。
4: 我真的还蛮喜欢，而且刚刚你走进来的时候 我脑海里都是你那么爱他
5: 太洗脑了这首歌。
4: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跟林隆璇老师聊天，希望呢在8月8号的时候你也会到现场去听他们唱歌。
5: 好，谢谢，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哦，不见不散。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6: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六点半过后呢，我们还有万方的专访哦。
7: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8: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9: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7: 东谈西论，
9: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8: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0: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思远。新加坡建国61周年，
11: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10: 我想超越的是目前认定的能力还有边界，突破这些重围就可以迈向更好的自己，我也要超越自我。
12: 963华灯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今年的国庆庆典的其中一首歌曲，叫 Sparkle。
1: 对，今年有三首耶，很特别。另外两首呢，首先一首叫做 You'll Be OK， 这是 Jasmine Sogo 写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更多的是一点 techno 这样的感觉。
0: 嗯，
1: 另外一首呢就是 Giants。
0: 对，那 Giants 的话呢，就大家听到这首歌或者在国庆庆典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演唱者，然后你就说，这位演唱者看着有点神似，有点像某个人，
2: 有点熟悉。他长得像吗？你觉得？
0: 有点像。
1: 我觉得有。
2: OK， 我看到网络上就有人讲啊，我们听国庆歌曲当然是听旧版的好听，
1: 就比如说 Home 是吗？
2: 不止啦，就有一些人是喜欢那种旧式的哈。
1: 对，
2: 但每一年都会推出一些新的感觉。
1: 嗯，
2: 今年尤其推出三个版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配合到新时代的。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三首歌曲它的曲风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是
0: 就体现我们的多元，很不一样的一种风格。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其实是搭配今年的一个微短剧叫 Heartbeats， 这个原声的音乐。
2: 哦，听众可能会问啊，我要赢票的话，我要唱这三首歌曲啊。
1: 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非常非常欢迎大家。
0: 对，我觉得应该去熟悉一下，每一年都有代表性的歌曲。
1: 对，
2: 当然也不一定啦，我要安抚他们一下。好啦，我要赢票了。
0: 你可以唱你最熟悉的那一首。
2: 对，但是至少15秒或以上。
0: 对，越深情越好。
1: 你还有最后几天，一直到这个星期五7月31号，记得你发送进来的时候呢，除了你的歌声以外，要输入 NDP， 然后给我们你的英文全名，要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哦，
2: 是，
1: 然后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
2: 送票呢，只是开放给本地还有新加坡永久居民参加。
0: 你可以唱我的家，
2: 也可以，没错，都可以。
0: 好了，赶快去准备一下，清清喉咙，然后录音，把它发过来给我们哦。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好想跟你聊。今天和我对话的是万芳。
5: Hello， 新加坡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0: 好开心哦，上一次我见到你是隔着屏幕，这次终于坐在你面前了。
5: 对对对对，我们很容易哦，就是几年没见这样。
0: 8月8号的时候呢，将要来到新加坡参加那些年2的演唱会。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万芳来聊一聊啊。这些年其实感觉上的万芳好像不再只是歌手了，演员的这个部分啊，还有剧场啊，创作者。你现在一般会怎么样介绍你自己？
5: 我在想大概有一些朋友知道万芳可能是早期的歌，但是其实有一部分的人是知道我近期的歌，但是有一些人其实对我的歌没那么熟，反而是看过我的戏剧的作品这样。那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介绍我自己了，那我就只讲我是万芳，就回到你知道一个人，一个生命体这样。
0: 由我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对不对？
5: 对对，但总瓜来说，大概还是就是是歌手也是演员吧。
0: 出道30年吧，有超过30年吗？
5: 超过了。
0: 对，那你觉得现在的万芳和唱《新不了情》的时候，就是新加坡的朋友最熟悉的那个时期的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很多不一样哎，想说的话变少了，
0: 不爱说话了，
5: 就觉得好像没有特别一定要说什么。对，
0: 我觉得你是看场景的，因为我去看你的演唱会的时候，你有好多好多的分享，我看到很不一样的。
5: 就是演唱会其实它就是也是一个作品，然后我们透过演唱会，透过音乐作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生命当中的感悟这样子。
0: 在歌曲当中，很多的歌手会说原来自己的歌曲成为了某个人生命的一个阶段的一种陪伴，就是可能自己开始唱歌的时候，入行的时候，没有想过它有这样的一种力量。你也有这样的感受吗？
5: 对，确实还蛮多人跟我说在某一些特定的生命的时刻是我的歌陪伴着他们的。我非常能理解这个心情啦，因为我自己也是听歌的人嘛，所以我记得我曾经 很多年前或者是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开着车子然后听着歌，那那些歌其实当下都能够带给我很多很多心灵的抚慰，或者是带给我很多的力量，或者是当我在做早餐的时候，配着音乐带给我很多很柔软的美好的一顿早餐的烹煮，那些都是很美好的陪伴。所以我很清楚大家在说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就是哦，那个歌陪伴着我，它曾经是我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当我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歌词确实深深的打到我的内心深处，然后给了我很强大的力量，这些我都曾经发生过。
0: 所以每一次站在舞台，尤其是唱这些大家很熟悉的歌曲，你的歌常常会有这种大家忍不住现场大合唱跟你一起唱。
5: 对， 对，所以其实每一次的现场演出都是蛮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一次台下的组成观众都不同，然后我觉得这也就是现场演出蛮可爱的魅力，就是你看到台下的眼神，台下甚至是台下的眼泪，或者台下的微笑，台下的凝视，台下的安静，台下的一点点那个很轻的叹息，就啊，就是我唱了那首他曾经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歌，对，那个轻轻的那种啊的声音都会触动到我。我觉得这是现场演出，我们共同，我为什么常跟大家说，我觉得一场演出大部分都是不只是台上的给予，往往是台上和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那个是往来。那个是流动，我觉得这些流动都很美。
0: 万芳常常给我的感觉，从我第一次在一个后台见到你，然后你有一次到我们的直播室，那个节奏一直是很稳定的，你一直过得非常不急不缓。
5: 不可能吧
0: 至少表面我感觉到是这样
5: 不可能永远不急不缓吧，只是说当我们譬如说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进入到直播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戴着耳机，因为我自己也是 DJ 嘛，曾经是一个主持电台节目的人，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场域，我很喜欢电台的这个空间，我很喜欢透过耳机听到的声音，对，所以我常常会沉浸在那个状态，然后可能很多东西那个 flow 就变得比较慢，对，
0: 他就忘我了，
5: 就慢半拍了，所以你会觉得我好像很从容，或者是其实就不过就是这样
0: 你身边的人会觉得你慢半拍吗？
5: 我有些事情是确实反应是比较慢一点的，对，就是因为我是比较感受型的人，所以我是会需要稍微感受一下。
0: 一段很舒服的谈话，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的跟万芳聊天，送上这首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在 MC1 隧道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 AYE 往 MC1 在过了 Bonavista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之前有交通事故。另外在 TPE 往 PRE 在 Pasir Ris Drive 12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 PRE 往大市则要留意在 Stevens 和往市区方向的 CT1 路段这边呢车子相当的多。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室内游泳学校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带着团队积极学习及运用人工智能。
4: 现在我们讲 AI，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 AI 做了，我会不会失业？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跟你这样的讨论？
5: 会，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在讨论的事情。开会的时候都跟大家说，没有人会被淘汰，你只会被转型。本来一个游泳教练或者一个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做很多事情。现在有这样的科技，有 AI， 就让 AI 去处理 AI 可以处理的事情，然后我们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花时间在跟人与人的交流上，让教练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其实在 AI 的训练方面，很多人还是跟不上脚步，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就是政府可以帮忙在 AI 转型方面派专家来教导。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今天在好想跟你聊呢，访问的是万芳。听众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吉他非常的美妙，然后呢听着万芳唱呢也是非常的舒服。谢谢你喜欢。佩珊说呢，今天听专访觉得哇，好喜欢这样的万芳哦。后面还有一段哦，不要走开。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韩国综艺节目又有新的做法，又有新的想法了。他们推出了一个节目，叫做《粉丝生存实境秀》。
1: 他这一次呢，是以粉丝作为卖点，
4: 集合了各大韩团的粉丝，去让他们进行比赛。像做什么呢？看你抢票抢不抢得到，看你拍照拍不拍得到，
1: 还有那个边跑跑步机边喊这样的一种趣味的考验，当粉丝真的很不容易。
4: 对啊对啊，
1: 体力就是一大考验了。
4: 对，因为你要每天追着那个明星跑嘛。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考的，考他们可不可以乔装成酒店的员工，
1: 变成是一种骚扰，
4: 犯法，
1: 甚至是犯法。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
6: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5: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6: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刚听了访问了，包括了林隆璇还有万芳，我今天也在想，最大的粉丝就是洪静云小姐。你有没有让他们签名？
9: 没有。
8: 哎，
9: 不过我有跟他们合照。
8: 哦，
9: 嗯
8: ，OK， 8月8号。哎，如果你是他们的粉丝的话，记得买票。哎，现在买票除了哎，但见不到他们哦，只可以远远拍。
2: 可以啦，可以拍视频啊，他们唱歌的时候。
8: 对呀呀呀，总之8月8号8点，你不要错过了。
2: 星期六晚上8点，那些年的歌2演唱会。
9: 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你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我们继续的来听万芳的分享。
1: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
10: 你刚刚说到你是一个比较喜欢深刻去感受的一个人，我们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呢，我常说人生有前面20年，后面20年，然后在第二个20年，第三个20年，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呢，要面对更多的可能生离死别，有很多会让我们很揪心的东西。你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说服自己，怎么样去接受？
11: 不得不接受，其实就是这已经变成是我们的日常了。这刚好也是你刚刚讲到的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第三个10年。其实放在我自己的歌手生涯上面也是的。第一个10年，我唱了很多的情歌；第二个10年，我主持了电台节目，我跑去演戏，我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其实我第二个10年在音乐的部分，我虽然做了许多的演出，但是我比较少出唱片。到第三个10年，就像你说的，我开始经历到了很多的生离死别啊，很多生命的不同的这个状态。情歌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生命这件事情。所以到了第三个10年，当我再回到唱片圈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作品包括我们不要伤心了，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以及前几年的专辑给你们，或者是到近期的作品。第三个10年之后，大部分跟大家分享的歌曲

0: 都是跟生命相关的，因为这就是我现在生命在经历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情歌已经够多了。那但是相对应我们现在生命所碰触到的，我觉得它不见得有那么的多，所以这是身为一个创作者或者是一个歌手，本来就是很自然的顺应着生命现在的进行式，会去呈现在他的作品当中的，这是很自然的事。
1: 感觉好像我们越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些时候可能你越不想直接的去直视他，去面对他，所以可能这类的歌比较少的原因是这个。
0: 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诶，譬如说像前两天我就看到有人唱我的歌给你们，给你们这首歌其实在讲友谊的，然后有两个男生弹着钢琴然后唱歌，我就想哦，其实不见得是爱情大家会有所感受，就是当你的生命来到了某一些状态的时候，你会明白这些歌曲它所描绘的那个很深刻的情感。对，譬如说像早期我唱夜照亮了夜这首歌，它虽然是某一种好像是情歌，可是它更多的是自己在面对情感的变质的时候自己的一个状态，那个真的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生命的过程累积，你大概很难体会什么叫做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对，
1: 这个歌曲唱的就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的很真实的一些状况。其实呢，就是跟新加坡有很深的缘分嘛，从以前打歌的时候一直都常常会出现在新加坡，后期虽然没有唱片，但是好几次的这个音乐会演唱会你都有回来新加坡。我没有你回来新加坡的感觉，你有吗？
0: 肯定是有的啦，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去到新加坡会觉得哎，还可以跟朋友见一面，然后聊聊天，然后去吃一下罗蒂的咯，我都觉得是很愉快的事情。
1: 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一路听着你的歌走到了他们的人生的不同的这个阶段。我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要像万芳一样，就是活得不急不缓，然后呢就是很悠游的在感觉上享受着自己的步调。你有什么鼓励的话要给你知道在这个阶段，我常会说我们会处于很容易处于混乱当中，有时候会有一种可能人在变老，会有很多的不自信，你有经历过这样的 moment 吗？
0: 当然有，当然有，但我想大概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碰到那个阶段要面对的一些状态，尤其是就是我觉得我们每隔几年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重整，不管是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 90，就是在每一个10岁的那个前后三年，前三年后三年加起来大概就六年的时间，我们会逐步的感受到那个生命正在重整的状态。那个重整有的时候会让你有点不习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建立的那些累积的习惯跟行为模式，其实它也都是适应社会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重整的那段你所谓的惶恐啊，或者是担心啊，不安啊，正是因为我们要去掉那个社会化，我们会不习惯。最近我刚好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回到原厂设定，就是我们经过了社会化，我们累积了很多别人的价值观，传统的价值观，但那些可能不见得是你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原厂设定的状态，要剥掉这些东西，确实是会不安的，确实是会不舒服，会怪怪的，也甚至有的时候会脱序的，会觉得哎，我得罪了，或者是我做错了，那个其实都没有绝对的对错，那个都只是正在调整当中。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就试试看吧，反正人生也不过就是这样。对，那少试一件事情多试一件事情，就玩玩看吧。
1: 你的原厂设定是怎样的？
0: 我哪知道。所以我现在也在感受啊，就是慢慢的去感觉自己。你们知道人类图这件事吗？他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有使用说明书，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有使用说明书，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一台冰箱，你就不要被父母要求说你要把衣服洗干净，因为你是冰东西的。对。 那如果你一直要求自己，因为父母要求你把衣服洗干净，你也要求自己把衣服洗干净，可是你永远衣服只是冰冰的，洗不干净，你就会很沮丧，很挫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一台冰箱，你要发挥的功能就是好好的把东西保鲜。
1: 哇，好棒，谢谢你的分享。不过我觉得呢，我们就要就是越活越自在。
0: 对啊，就是要找到自己，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嘛，所以就是找回自己，就是不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个世界外在的影响太多，尤其像社群媒体这么的庞大，这么的繁杂，我们怎么样回到所谓的原厂设定，是回到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此时此刻还蛮可以去进行的事。
1: 好美妙，谢谢你今天跟我聊天。
0: 谢谢谢谢。
1: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

0: 听到的是万芳的《不换》。如果你想现场听她美妙的歌声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赶快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跟她还有好多位的这些传奇歌手经典组合一起，在这个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这里呢，听那些年的歌二。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留意在公路上的一些状况，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之后， ECP 往市区过了 PI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KJE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这边交通相当的拥挤。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晚上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再有三名青年因为接触极端主义并策划在本地发动恐怖袭击，被内部安全局拘押，其中最小的只有14岁。这名中二生因为遭同学霸凌加上不堪学业压力，原本计划在今年6月学校假期持刀袭击教师和同学，他也是我国历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者当中年龄最小的。内安局曾分别于2024年6月以及2025年9月和11月，根据内安法向3名14岁自我激进化少年发出限制令。内安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是在今年4月到6月，根据内安法，分别拘留3名自我激进化的青年。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人都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并准备在本地发动袭击。14岁少年把袭击行动安排在学校假期，是因为届时校内教师较少，较难有人及时阻止。当局在他预谋犯案前约1个月将他逮捕。少年事后坦言，如果没有被捕，他会按计划行动。教育部今天就内部安全局拘留3名激进化青年发布声明说，教育部严正看待年轻人激进化事件，所有学校和高等教育学府会继续保持警惕，应对青年激进化所构成的威胁。针对中学生可通过个人学习电子配备浏览网络内容，教育部指出，所有中学生使用的个人学习配备都预先装置了配备管理应用，以过滤掉任何不当或无益于教学的内容，包括含有极端主义内容的网站。然而，学生不仅在学校或以个人学习配备上网，家长和家庭对监督和引导学生在家的网上活动发挥重要作用。教育部说，内政部已经宣布援引网络犯罪危害法令，对新加坡用户屏蔽曾涉及或极有可能导致青年激进化的网站，这有助于避免新加坡人接触有害的网络内容，尤其是儿童。一名前幼儿园教师把一名哭泣不止的3岁男童甩到地板上，随后拍打男童的手臂，又2次掌掴他，导致男童头部撞到一旁的橱柜，事后还向警方坚称只是轻推男童的头部。被告努鲁阿德丽娜面对一项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他今天在国家法院认罪后被判入狱5个月。控方指出，男童年幼无力自保，被打之后没有避开，只能嚎啕大哭，也无法向母亲说明事发经过，所幸被园长目睹并及时介入。另外，被告事后还向警方撒谎，显然毫无悔意。控方因此促请法官判被告坐牢至少8个月。被告律师求情时说，被告没有案底，过去是一名好教师，案发时是一时判断失误，而男童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势，事后也没有请病假。男童并非被告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协助另一名教师照看，事后已经向男童的家属赔偿15000元，恳请法官判被告入狱2个星期。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誓言，将彻底改革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的压力。伯纳姆在接受 BBC 采访时说，他将竭尽所能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本修复支离破碎的社会保障体系。他承诺会在卸任之前推动实质性的改革。在2009年至2010年担任卫生大臣期间，伯纳姆曾经建议建立一个像 NHS 一样免费的国家护理服务体系，但最终没有实现。目前，居家和养老护理体系实行收入审查制，负责提供服务的地方政府正努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当地 NHS 长期面临床位和人员短缺，部分原因是它无法让没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和需要照护的患者出院。伯纳姆还承认，英国需要削减不断膨胀的福利支出，并收紧领取福利的条件，以鼓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明一和妥宗华的一首歌曲，算不算是一对恋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你好傍晚，谢谢你和我们一起享受这个美丽的黄昏。今天整体来说呢，天气是多云的吧，所以如果你在外头的话应该感觉还不错。我前几天呢就在跟朋友说，哎，这两个星期，应该说一个多星期下来呢，感觉好像就是在傍晚的时间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有那种有点凉风习习的感觉。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呢，这个晚上你在外面感受到是什么样的天气，可以告诉我。周传雄的一首歌记事本，稍后回来有今天的好歌拌饭。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上的状况，包括了在 KP 隧道往 TP1， 就在过了 ECP 的路段之后呢，第三条车道看到有交通事故。 MC 隧道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之前也有车祸，小心在 PR1 往大市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的路段呢，交通相当的拥挤。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全新的一周，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高胜美，今天来到了一个当年跟她算是同门的另外一位女歌手。他们两个人唱歌有一个比较，可以算有一点点特点。他们两个都是从琼瑶的电视剧里面的歌曲脱颖而出，她就是李翊君。李翊君当年他有很多招牌的歌曲哦，真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在1999年的《爱的生还者》这首歌曲，真的就是一首非常冷门的歌曲了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可以不妨把它当成一首新歌看。这首歌是黄中原跟易家扬一起合作的作品《爱的生还者》。

0: 好歌拌饭。
1: 李翊君，因为以前每次看这些不同的剧嘛，所以对他的歌声呢是非常熟悉的。大概哇，也至少有十几年前啊，就是我在 UFM 主持节目的时候，有一次他来新加坡，然后呢他就坐在我对面，他就在直播室里面呢轻轻哼唱他的歌，然后我就在想，他感觉上就是好，怎么讲，毫不费力，可是呢哇，马上就进入那个歌曲的情境，你知道吗？
2: 嗯，很厉害啊，这就是唱将，他的唱歌的功力是非常不庸置疑的。
1: 嗯，
2: 他们这种比较像日本式演歌的唱法哦，真的就要从小可能就要训练他们这个声音的发声啊，然后他们的韵腔等等，不太容易的哦。好，那今天李翊君的第二首歌曲我们要推荐跟介绍的是《你那么爱他》这张专辑，也是1999年的里面做歌曲，叫做我含着眼泪，这首歌曲大家就把它当新歌听吧。其实这两张普通的专辑在当年是李翊君自己自知出版的，所以歌曲可能对大家来讲就稍微陌生了一点，不过真的蛮好的。我们就是不断的为大家介绍很多很多的新歌给大家听，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我含着眼泪。

0: 黎君的我含着眼泪。
1: 今天介绍了两首歌，你还喜欢吗？我们这个节目不知不觉来到了150多首歌曲了，明天继续带来涂颖老师的作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今年11月，如果要出国去的话呢，可以跟王德明一起出游哦。这次呢，他要进行一个9天的斯里兰卡悠游自得的行程，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呢，双人折扣200元，可以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电话号码是 6212-96-79, 6212-96-79。这次的行程呢，要带你到的其中一个地方呢，叫狮子岩，到那里去看日出。来到世界文化遗产西吉里亚古城呢，一定不可以错过的就是要登上这个著名的狮子岩了。它高大约180米，是一个巨型的花岗岩，耸立在丛林的中央。站到这个山顶上呢，你可以360度的俯瞰整片森林，景色非常的壮观。而且这一次呢，是安排你去看日出，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美丽的。一路上你会经过设计精巧的水上花园，还带你去欣赏千年古壁画和光洁如镜的镜墙。诶，镜墙究竟是什么呢？你去探索一下，回来告诉我们。跟着王德明一起去到斯里兰卡去探索。赶快拨热线6212-96-79。
3: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谢谢你锁定在你好啊傍晚，看到秀珍给我传来的哇晚霞的照片，好美哦。他说呢，今天天气不错，刚刚吃了晚餐，然后呢去散步。 Docus 也告诉我说，幸运对了，我家这边呢风还挺大的，这两个星期确实觉得有些凉快，晚上和清晨还会觉得有点冷，不需要开空调，真的是这样的。稍后呢，有今天的加一道菜，继续的听安娜给我们介绍好吃的。500的一首歌《浪人情歌》，后面还有林慧萍。哇，我也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等不到深夜。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觉得甜蜜。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2: 先注意在 TP 往 SLE 过了 CT 之后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路段之后也是同样的情况。早些时候在 MC1 隧道往 ECP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祸， PIE 往张仪 KPE 和 Stephen Street 之间，还有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呢，都是拥挤的状况，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想要吃一道好菜，当然食材很重要，烹调功夫就不用讲。讲到好的食材，现在很多人讲有机蔬菜、有机食品。我今天在金马伦呢，就参观了诚兴有机农场。我来问一下戴成玉，我们讲有机有机，只会说看有没有有机认证。要拿到这个有机认证，它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4: 我们在种有机蔬菜的时候，不使用化学肥料，不使用化学农药，然后我们有这个轮作的菜，不是单一种在一个农场罢了。我们有在一个农场里面种不同的菜，防止这个虫害在扩展，而且用天然的水源种这个菜。这个是我们怎样把有机农场做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3: 全球都是这个标准吗？
4: 对对，最低全球的标准就是要做到这个有机农场的认证。
3: 金马伦通常种什么？
4: 我们在金马伦这里通常就是种白萝卜，种 broccoli 西兰花、白菜花，种菠菜、迷你香菜这些菜。
3: 消费者看那个有机认证就可以放心买，对不对？
4: 这个算是，但是你也是可以查在网上，好像 Organic Integrity Database of USDA， 像这样子的网站，你可以直接查到是否我们的名字在上面，是否是 active 的。
3: 任何有机农场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查吗？
4: 对对对，这个是基本的。有些产品也有鱼目混珠混淆，没有得到这个允许用这个认证。
3: 食材不只是蔬菜，还有水果，还有其他的。对于做好一道菜，有什么特别关键的因素呢？
4: 菜本身就有那个能量，所以你种有机的话，你在这里你也看到了，就是生机勃勃。你有好的食材，就好像有机的香菇和有机的这个海带，拿来煮汤的时候，甚至不用肉，你也可以拿到这个鲜味。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不是同样的食材都有同样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其实是食材本身，它怎样种，它怎样处理，用的时候它能够带给你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是超出你的想象，好像煲汤上这样子。
3: 我们消费人不是农夫，第一步我们要买这个有机蔬菜、有机食材，我们就先看认证标志，看了之后我们买的东西我们要懂得处理。
4: 有时候品牌也很重要，我们一年都来农场认证三次，我们也告诉农夫要怎样种，该种什么菜，什么菜适合在他的农场种，种出来是有一定的品质的，那个是很重要的，不是每样东西在每个地方种都有同样的效果。
3: 你除了是种卖，你也在开发食谱。
4: 是，我们尽量看怎样用植物性的食物来把菜做好种好，因为目标是怎样来健康的活，吃更多蔬菜类的食物，
3: 用有机食材来做一个汤，来分享一个食谱吧。嗯，
4: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用六颗有机香菇，然后用一片海带、白萝卜、白萝卜的叶子，大概加上3公升的水，在气压锅里面炖煮30分钟，其实你就有一锅很好喝的汤了。当然你要加肉下去，无妈咪 layering， 你就可以把鲜味再堆叠再叠加，效果是很好很好的。
3: 很多人说有机蔬菜它是比较甜，然后我们也觉得它是没有农害，就是没有添加物，但问题是有机蔬菜它收不久。
4: 其实收的方法很重要，就是在冰箱里面是否收好，可以包一张纸包着，最主要是它的水分不要那么快流失，不要让那个风直接吹到那个菜，风会带走菜这个水气。有机蔬菜因为没有用很强的氮肥，不是那么绿的，但是肯定的就是它的味道是比较浓郁的，因为都是种在泥土里面的，种在泥土里面的它的风味肯定更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菜所需要的各种的营养。
3: 它的寿命基本上还是比一般的蔬菜来得短，对吗？
4: 其实还好，主要就是你放的方法，尽量避免让风直接的吹干它，所以你还是要有一层的东西盖着，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以拿塑料袋来套着也是可以的。
3: 刚才你分享的食谱在你们的网站找得到吗？
4: 找得到的，我们的网站是 www.zenxin.com.sg。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很多成年人把年轻人看成是玻璃掉了会碎，其实不是的，他们比较像玻璃弹珠。
2: 这个青年计划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建立自信和韧性来面对世界的变局。
1: 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他的有跟没有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2: 但是他们是不是只停留在批评的阶段，而没有想过挺身而出去付出行动来改变一些什么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傍晚。今天的一则新闻说到了在 CT 凌晨发生的恐怖车祸，就让我想到了其实现在呢，我们很容易分心，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呢，一不专心呢，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呢，就会发生很多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是驾车人士的话呢，尤其要提醒自己一定要专心开车。很多年前呢，我访问过一位本地的赛车手，他就说呢，

0: 其实他除了在赛道上开车，平常在新加坡他不太开车，因为他说呢，在赛道上很多东西呢是你可以预测的，就是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可是呢，在公路上开车的话呢，你管不到别人怎么开车，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很难就是安全驾驶，因为别人可能会决定你的生命安全。如果是驾车的话呢，可能我们都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有的时候你会着急，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就要快那30秒，这样子快真的值得吗？你要回头去问一问你自己，真正好的驾驶应该是懂得保护别人的驾驶。所以有一些习惯呢，你真的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因为现在真的有太方便的一些安排了。比如说人家说，现在你如果拿着手机，接下来在新加坡呢拿着手机开车，只要你手握手机的话可能就触法。可是现在有很多的汽车它已经有一个智能系统，所以手机直接连接到你的这个控制盘上面去，但是这也会分心。我自己有的时候开车也会觉得自己就在那瞬间好像有一点不专心哦，我也有一点害怕。所以现在呢，我常常会提醒自己或者规定自己，像手机呢就留在包里面，碰都不要去碰它。就算是有信息进来，除非是在主交通灯前面，可能我会偷看一眼，不然的话呢，真的是要很严格的要求自己不能去碰它，否则的话呢，可能你危及到的不只是你自己，可能造成的伤还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些严重的状况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保持最好的驾驶习惯，记得最快到家的方法不是你开得快，而是你安全驾驶，好好的把握自己，也照顾别人的生命。祝你有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加油。
1: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那是一首周华健及赵咏华合唱的歌曲《爱到最深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在 TPE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KPE 之后，路上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朝 SRE 的方向，在 Amokyo Avenue 3以及 Bradley Road 之间呢，交通是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明天晴朗，午后有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59。

0: 晚上时间是8:04了，咦，怎么这么奇怪？今天晚上的奇想世界不是应该奇哥回来了吗？啊，他今天身体抱恙了，请了一天的病假，喉咙不太舒服，所以呢，佩敏今天晚上又回到奇想世界和你一起听歌了。那今天晚上有不少的朋友呢，哇，心里面满怀希望是等着奇哥回来的，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失望了？看到有阿青、晶晶、Bess、Alex、Doris， 还有汉良、Lin 啊，大家都在讲说啊，奇哥晚上好，度假过得如何？你们可能明天晚上再试一次，明天他应该会回来了，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在奇想世界依旧会为你安排星期一晚上该有的单元节目，包括就快要出场的畅想新加坡啦，两首本地创作。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感觉这个版本应该是重新再灌录过的，还有他的歌词也稍微做了一些修改了。刚听到的是刘雪芳的《飞跃在梦中》，那是本地一部连续剧叫做《迷离夜》里头的一首插曲，非常适合在夜晚的时候收听。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边在听的时候一边随着那个歌声一起飞跃在梦中呢？只是还没有睡而已。那在之前的另外一首歌曲，本地创作刘润胜的《风城》，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当年的信仰小组地下铁的创作的其中一首歌曲之一。那记得好像是从校园的环境取得灵感，然后创作的这首刘润胜的歌曲《风城》。
1: 7月20日到8月28日，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补充一下，刚才那首刘润胜的歌曲呢，应该是陈嘉明老师做的曲。晚上时间是8:15了。是不是一个星期没有回来之后呢，有些东西好像要重新适应一下。晚上好，我是佩敏，今天晚上在奇想世界是我陪着大家一起来听歌。那刚才有收到好多听众朋友呢就发简讯过来问候，一定要我转达给奇哥说让他好好休息早日康复。看到是谁呀、看到有 Phyllis 是说一定要转达给齐哥听啊，让他知道说今天晚上啊什么都不要做了，好好的去休息吧，把嗓子养回来。莎莎也说他尖叫声，他给了这个短信是尖叫声啊，今天晚上怎么会是我呢？那我就套用周星驰电影里面的经典的台词，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开不开心呢？其实无论是谁在这里陪着你，都希望你今天晚上在听歌都是有非常愉悦的一个体验。那今天晚上8:20左右呢，还是有齐哥的一个单元的天天向好。其实在昨天早上我在周末好时光的一个单元叫做就是一个，我突然间忘了我自己做的那个单元音乐跨时代，对了，音乐跨时代里面有两首歌曲，然后其中一首歌曲呢，我昨天在播的时候我就有分享到，他这个作词人呢是齐哥杰奇在当年的时候有份作曲作词的一部连续剧的插曲，那他就给了我一段录音我昨天就播出来给大家听，算是给一些听众朋友解解馋。大家都很期待齐哥回来，回到奇想世界，那我们就祝愿他早日康复，就明天就可以回来到奇想世界陪你听歌了。送你老狼的歌曲《同桌的你》。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减法，趁当下，别等，别遗憾。不是少年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如果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苦尽甘来终有时，一路向阳待花开。生活如此多娇，何必一地鸡毛呢？如果生活不宠你，就自己善待自己吧。起风的日子，我们要学会依风起舞。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一切尽意，百事从欢。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学会微笑，用心行走，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偶尔慌乱，偶尔平稳，都各有滋味。怀着诚恳，好好努力，好好生活。闲事勿虑，别让鸡零狗碎的破事消耗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生活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还有生生不息的希望。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宽容生活中的不容易，笑对生活，生活也会笑对你。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吧，慢慢的相遇，所有美好都在路上。

0: 相思如麻，那是邰正宵的歌曲，之前有徐景淳的让梦想去飞翔，以及林子祥叶倩文的合唱歌曲天长地久。晚上时间是8:37了，今天晚上的奇想世界是由我佩敏来代班的啊，还有国祥大哥平平晚上好， Elaine 啊，也是关心呢、奇哥的朋友都在希望奇哥今天晚上能够好好的休息。德利今天晚上谢谢你，你说了说 Thank you for standing for 杰奇士的能够帮忙就互相帮忙嘛。好，还有 Jasmine Mary 晚上好。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连听了几首让人陶醉的好歌，那是年少之岛的双人相梦，之前是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反而重唱的歌曲，郑秀文舍不得你，以及娃娃的大雨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我们的奇想世界马上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段，一起听歌了。我是佩敏，今天晚上是由我带着和你一起在奇想世界当中漫游听歌。那秀珍就说今天他一下才想到说奇哥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值班了，因为他从五点半就一直在等他的脸书的贴文。一般他都会在值班之前呢，把当天晚上的一些节目呢先在贴文当中预告的。那他祝奇哥 speedy recovery, we'll miss him for another day。 是啦，就健康最重要，就身体垮了的话好多事情都做不了，所以希望呢奇哥能够接着这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他刚刚才度假回来，那天跟我说在上海啊天气是热，好热好热，38度 37 8度，就这样疯了，这样现在的日子，现在的这个气温。那大家即使是没有到这么高的温度啊，我们在新加坡也不差哦，没有35度也34度呢，希望大家在白天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好好的补充水分啊。千强 CY 慧玲晚上好，你们来打卡了。 Daniel 也是晚上好。 Felix 秀英就问昨天我早上在开麦吗？不是说要去旅行吗？为什么今天晚上又出现在这里了？我是在这个星期去旅行，但是是接近周末的时候，所以这几天还可以再多开工，呵呵，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都在等着我，好多的工作要做完，好忙哦，就很期待这个周末可以暂时出去外面走走。那先送你这首陈淑桦的说你爱我。

0: Tiffany 说林志颖很好听，刚听到的是林志颖的《戏梦》，之前是李知琴《爱情的魔力》以及《只有分离》，那是姜育恒的歌曲。晚上时间是9:18了，又有收到朋友们的一些问候，还有进来打卡的听众 Lee Kim 丽金晚上好， Cindy 晚上好，进来打卡了。 Cindy 听说吉奇今天晚上不舒服，他也祝他早日康复。他自己本身啊， Cindy 身体也是不太舒服啊，那最近好多人生病，医生那里也说啊，尤其是一些感冒啊、肠胃炎啊，那要小心的照顾身体，多补充水分。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爵士，爵士。
0: 今晚的爵士爵士要听的一首爵士歌曲，其实是一首经典老歌，然后被爵士化了。由香港实力唱将吕方，他在1991年翻唱过的这首经典老歌《街灯下》，就是一首被爵士化的歌曲。这首由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刘家昌老师作曲，康白作词的《街灯下》，在吕方的爵士味道诠释下呢，又是另一番的风味。吕方的歌声是属于非常的清亮细腻而且饱满的，他在唱这首街灯下的时候呢，就给这首歌全新的时代乐感以及孤寂的美感。那在街灯下这首爵士化版本当中，少不了的就会用到 saxophone， 在这首歌曲里头非常的即兴的去发挥，这 saxophone 的音色和吕方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呢，就把歌词当中的这首灯下一片荒漠的孤独感呢，被这个歌声还有 saxophone 具象化了。那当然有加上其他的乐器配搭呢，就使到整首歌听起来更加的丰满，既保留了复古的韵味，又很符合当时流行音乐的这个审美。吕方用很纯净的叙事方式来去唱，将过往的那个纠葛，就是街灯下里面的故事里面主人翁的纠葛，化作淡淡的哀愁。他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的气息的控制呢，听得出来是相当的稳定的。而歌词当中这句照亮谁的寂寞和街灯也忘记了我，被他用富有磁性的中高音推出来，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孤独感在里头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歌词呢，在重复在唱的时候呢，他又有不同的处理。到了最后，当他再说一次，当我不再走过街灯也忘记了我，这里面的处理呢，就像一声轻柔的叹息，用充满空气感的低吟浅唱去替代戏剧化的这种情感宣泄。

0: 不知道你喜欢这首爵士版的《街灯下》，还是更喜欢刘家昌原来的版本呢？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刘家昌的，或者是吕方的，都各有千秋。哎，这爵士版呢，也真的把一些的歌曲里面故事的内涵呢，用另一种方式呢，就呈现出来，给人感觉听了非常的舒服。Phyllis 他说，这个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vocal musical version of singing the blues。Yeah, 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容。丽芬也说，街灯下介绍的很有感情，然后他早期听了刘家昌的版本就超爱这首歌。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解释解释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63好 FM， 晚上好，我是佩敏。稍后要送出的歌曲是那英王菲的《梦醒了》，以及许志安的歌曲《男人最痛》。许志安的歌曲之后呢，我会告诉你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有哪两首歌曲正等着你来 PK。

0: 许志安的歌曲《男人最痛》。听众朋友凯妮发了一个简讯进来，他要祝齐哥早日康复，太久没有回来了，他回来听歌了，还有在听我们的节目，觉得今天晚上的歌曲很好听，谢谢佩敏，谢谢凯妮。还有丽芬 Jen 晚上好。好啦，9:40了，要告诉你今天的点一首歌有哪两首歌曲要等着让你投选的。第一首编号一的是张国荣共同度过，编号二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你喜欢哪一首呢？想要投选哪一首，现在就发简讯进来，编号一是张国荣的歌曲，编号二是齐秦的歌曲，赶快发简讯进来投选吧。
1: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国贤，
2: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马就让 Singapore go beyond。
1: 希望大家能够超越自己，勇敢地踏出舒适圈，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呢一起不断地突破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
0: 远。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今天晚上呢，点一首歌，有两首歌曲等着你投票。张国荣《共同度过》，那是编号一，然后编号二是齐秦的《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喜欢听哪一首？等着待会儿再点一首歌的时候要点播歌曲呢，赶快来投选885-0963，只要把编号发过来就可以了。我会在周志平的歌曲《青梅竹马》之后呢，就让这个投选的活动结束。先送你裘海正，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

晚上时间是9:53了，晚上好，我是佩敏。要在送上另外两首歌之前呢，先看看这个票选，我已经大致算了一个大概出来了。那如果你真的还想要投选，有这样一个机会呢，想要在这里点一首歌，而且是你心目中喜欢的那首歌曲呢，编号一张国荣的这首《共同度过》，以及编号二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你现在还是可以发简讯进来。我在杨采妮的歌曲之后呢，就结束投票。杨采妮的歌曲《笑着流泪》之后是五月天的《温柔》。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单元，两首歌曲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票数都蛮接近的。第一首编号一的张国荣《共同度过》，得到的票数是33张。编号二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得票29张。就总共62位朋友呢，就发简讯进来投选。所以今天会让你先听的歌曲

其实齐秦的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Jane 就说了，齐秦的歌也很动听，只是把他和哥哥放在一起， I'm sorry 他会选哥哥。但是我觉得都是，这两位都是非常重量级的歌手啦，齐秦还有张国荣。那讲到这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中间的那段呢，就是中间的这个间隔的音乐呢，我觉得是听了之后你会觉得那个特别揪心呢、齐秦的这个凄美的诠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再说一遍哦，今天晚上两首歌曲胜出的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一共得了33票。那齐秦的歌曲呢是得了29票。今天有总共62位朋友发简讯进来点歌，进来投选歌曲。星期一，而且今天杰奇不在，所以呢肯定的投选的人比较少，理解的理解的。但我觉得这两首歌曲呢是势均力敌，得到的票数其实也是相当的均等的。那如果想要点歌，想要点张国荣的这首歌曲的话，《共同度过》，你可以发简讯进来，把你的寄语发在简讯里头。

0: 你刚刚听到的三首歌曲是两个女生的打扫，蔷薇之恋那是林忆莲的歌曲，钟镇涛张荣芳的情人的眼泪，情人的眼睛，每次把这个歌曲念错，这是钟镇涛的还有张荣芳的合唱歌曲情人的眼睛。时间是晚上的10:23了，奇想世界晚上好，我是佩敏。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今天要让你点的歌曲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你可以发简讯进来88550963，把你的寄语发成简讯。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今晚的夜的小品为你选的是 Elvin701 在他的 IG 的一篇短文。好好生活，一切都会有意义。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容易，记得隧道再长，前面还是有出口，今天再难，明天还是有路可走。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人偶尔会在迷茫与笃定之间徘徊。不过，迷茫并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它也是一种觉醒。其实努力的意义，往往在当下很难察觉，总要等到看似无关的事情浮现时，才明白它的价值。至于过程中承受的不适、痛苦与煎熬，都只是一个阶段，终究会过去的。虽然许多事情现在看起来很难，但几年后再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也收获了不少。因此，人为什么要努力？答案其实很简单。为了让现有的生活继续，或是朝着想要的生活前进。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分别是黎明的《我等不到你》以及邝美云的《堆积情感》。10:35了，张信哲的《忘情忘爱》之后呢，我们进入点一首歌单元。
1: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快乐的时光永远都是那么的短暂，就好像璀璨的烟花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点一首歌环节，佩妮及酒楼上的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隆坡的 James。 今天晚上愿意将张国荣的这一首共同度过点给我的一半同事朋友以及我的家人。除此之外，我将这首歌点给佩妮以及九六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晚上，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谢谢，
1: 谢谢 James 的寄语。然后 Lawrence 也说要把歌曲点给杰奇，祝他早日康复。他也说很高兴听到今天晚上的这个点播的单元，还有要把歌曲点给所有963的听众。 Johnny 说他虽然来不及投票，他想把哥哥的共同度过点给主持人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的好友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好梦，也感谢志文的陪伴。 WT Hawk 他要点歌给他自己还有963的大家。翰林这里有一句非常非常的温馨还有甜蜜的话要跟他的太太说，他说给我的最爱老婆 Pacy 27年的陪伴，27年的温暖，有你人生才完整，愿我们继续牵着彼此的手走过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直到永远，我爱你。哇，非常的温馨甜蜜。秀英要把歌曲点给齐哥还有佩敏以及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晚安。 Lin 想把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听众收听还有佩敏，感谢今晚的陪伴，平安到家夜好眠。 Daniel 他说虽然今天晚上投票输了，但是觉得今晚很难选择，两首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他想把张国荣的共同度过点给他自己他的家人。他也说佩敏感谢你今晚抽出时间来代班奇想世界，祝杰奇好好休息早日康复。最后把这首歌点给963好 FM 的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周过得愉快晚安。 Angeline 舒燕他也说虽然输了，也是想要把张国荣的共同度过点给963的 DJ 佩敏，而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的听众们，她和她的老公正在收听，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愉快晚安，杰奇早日康复。谢谢你舒燕。秀珍她说把这首歌曲点给 Reggie 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杰奇佩敏也希望明天能够听到杰奇的声音啊，奇哥你听到了吗？好好的休息早日康复，明天会来奇想世界哦。

度过的时候呢，就引发了一些听众朋友们对哥哥的怀念。Jane 就说哥哥的声音，他的歌声 so nice。 David 也说每次聆听张国荣的共同度过都有莫名的感动。好歌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是的，我在听的时候就感觉到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哥哥的歌声，尤其是这首共同度过，你会感觉到他在和你共同度过眼前的难关或者是疲累。夜深了，已经是10:54了。感谢你今天晚上陪着一起在奇想世界听了好多好多的歌曲。那有些听众朋友呢也发简讯进来说啊，晚安。是的，今天其实工作了一整天，本来很累的，然后来到空中就觉得诶，听了歌曲之后似乎是有一些充电的感觉。希望回到家待会儿不会因为听太多歌曲了太多亢奋了反而睡不着觉。那希望你今天晚上也有时间好好的睡一觉，为明天的忙碌的一天继续的冲刺。要送你另外两首歌曲，黄莺莺的《让爱自由》以及张雨生的《仲夏夜之梦》。我是佩敏，这里跟你道一声晚安，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在奇想世界的空中再见。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听到的歌曲是蒋志光的《多情多寂寞》。较早前在播出哥哥张国荣的共同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减法，趁当下，别等，别遗憾。不是少年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如果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苦尽甘来终有时，一路向阳待花开。生活如此多娇，何必一地鸡毛呢？如果生活不宠你，就自己善待自己吧。起风的日子，我们要学会依风起舞。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一切尽意，百事从欢。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学会微笑，用心行走，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偶尔慌乱，偶尔平稳，都各有滋味。怀着诚恳，好好努力，好好生活。闲事勿虑，别让鸡零狗碎的破事消耗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生活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还有生生不息的希望。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宽容生活中的不容易，笑对生活，生活也会笑对你。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吧，慢慢的相遇，所有美好都在路上。

今晚的夜的小品为你选的是 Elvin701 在他的 IG 的一篇短文。好好生活，一切都会有意义。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容易，记得隧道再长，前面还是有出口。今天再难，明天还是有路可走。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人偶尔会在迷茫与笃定之间徘徊。不过，迷茫并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它也是一种觉醒。其实努力的意义，往往在当下很难察觉，总要等到看似无关的事情浮现时，才明白它的价值。至于过程中承受的不适、痛苦与煎熬，都只是一个阶段，终究会过去的。虽然许多事情现在看起来很难，但几年后再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也收获了不少。因此，人为什么要努力？答案其实很简单。为了让现有的生活继续，或是朝着想要的生活前进。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1: 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二早上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下午呢，在岛上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20，这是梁静茹的歌曲《无条件为你》。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 CTSL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1: 这个人好有意思。
2: 这个人好有意思，第一段要聚焦哪一个人物呢？
0: 说的是台湾的这位女生，照片看起来她应该年纪不大，但是她竟然为了一件事情而辞职了。一名小他5岁的00后新同事入职之后，坚持要叫他妈咪。然后呢，这位事主哈、已经婉拒了，说你可以不要叫我妈咪吗？但是对方不改口，他去找老板反映，老板也没有要，解决这件事情。最后呢，他自己觉得 好奇怪哦，他就选择离职。
2: 哦。这蛮奇葩的一个事件 ，OK， 所以后来有没有就是追根究底，就是为什么？
0: 倒没有，但是网民们就纷纷觉得谁会叫被叫妈咪会很开心，然后呢，新同事初次见面，不是应该要称呼对方为姐姐或者是前辈吗？为什么会称妈咪呢？
2: 其实我觉得称对方为姐姐。如果是第一次见面啦，
0: 不礼貌，
2: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不太妥当
0: 啊。
2: 我觉得第一次见面，特别是一个办公室的一个氛围哦，可能还是以对方的职衔，比方说哦，主任好。组长好，比方说这样子，或是什么什么经理好，而不是直接喊对方姐姐，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那不是最恰当的第一次在职场见面的一个做法，个人啦，个人这么觉得。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静云的时候，
2: 你就喊她姐姐，
0: 对，我就说静云姐，我可以问你这个东西。
2: 静云姐可能还好啦，就一见到就要姐姐这样，我就觉得有一点怪了。
0: 所以静云也是说不要叫我姐啦，她说你可以叫我静云，不然你就叫我安迪。
2: 如果你真的叫安迪，他就生气了。肯定的，你要不要试试看？
0: 但是职场上很多事啦，就是也有网民纷纷就说，除了叫妈咪很奇怪之外，他们也分享说不喜欢被叫妹妹。
2: 妹妹也不行、
0: 对哈、台湾人啊，台湾的这篇报道，就他们觉得妹妹或者是妹仔，可能台湾人就比较昵称说妹啊。的意思
2: okay,
0: 他们也不喜欢。
2: 每个地方的职场文化不一样了，如果你放到日本跟韩国的职场文化呢，应该是
0: OK
2: 不 OK
0: 哥啊
2: 不 OK
0: 哥啊姐啊 也不可以啊，
2: 除非你跟他真的很熟悉他们可能会叫你思远先生思远先生或是丽仪小姐这样子但是他们不会直接喊你哥或者是姐或是妹，我职场文化不一样，其实那个称呼也是大不同。
0: 如果不熟悉的话，还是比较适合用一些尊称。
2: 对，特别是第一次在官方的场合见面。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呢，就看到日本知名的推理悬疑作家大师级的东野圭吾，他因为大肠癌逝世的消息。所以呢，第二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很有意思的日本推理大师。
1: 哦，他是一名推理小说家。
0: 是的，他一生创作了超过100部的推理悬疑小说。那代表作说出来呢，大家就会哦，
1: 来说出来，
0: 解忧杂货店
1: 哦，
0: 还有嫌疑人 X 的现身
1: 啊，
0: 听过吧？
1: 怎样，我是不是很好 Q？ 你说我哦，我就会哦。
0: 可是真的是听过，
1: 是真的。
0: 对呀、啊，特别是《解忧杂货店》是他近期畅销的一部，结合了有点温馨、治愈的一个奇幻的作品。
1: 是，
0: 所以其实跟他之前写的内容是比较不太一样。
1: 嗯，
0: 而说到东野圭吾呢，他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的背景哦，他其实是念理工的。他是一位工程师，可是他觉得上班非常无聊，就因为这样子他开始在下了班之后呢写起小说。他还给自己呢立下一个目标，他说他现在一直写一直写，写5年如果没有熬出头的话，他就对写作彻底的死心。
1: 嗯，
0: 结果真的在他写作的第5年，他的第一部作品《放学后》就得了文学奖、然后之后他就辞掉了工程师的工作咯，当了专业的这个作家。而且可能很多的朋友不知道他是滑雪发烧友、那如果呢你看过他的作品呢，你会发现他有一些作品是以滑雪场作为背景的，也就是因为呢他是疯狂的滑雪发烧友。他还曾经呢有认真考虑，如果因为滑雪太忙写不出书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对对，所以他这个问题哦，让这个出版社的编辑一度呢是非常的头痛。那另外关于这位推理大师的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 I 人，他很讨厌拍照。即便是得了好多的文学奖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媒体都很难拍到他的样子。而且他是10年如一日的高产量，我觉得这样的人肯定是极度自律的。所以他平均每年哦，每年他出2到3本。
1: 哇哦，
0: 嗯，
1: 又要滑雪，又要工作，又要写作，
0: 基本上他的人生就是滑雪跟写作、这两大块。可是虽然呢他已经离开了，但是相信他的作品还有很多改编成电影啊电视剧的这一些作品都会陪伴着观众，陪伴着读者继续走他们的人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那时候在韩国呢，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追《黑白大厨》这个综艺节目
5: Culinary Class Wars，
4: 很好看呢。这个综艺节目我们一集结束，我们就我们就迫不及待要追下一集。
5: 韩国综艺节目又有新的做法，又有新的想法了。他们推出了一个节目叫做粉丝生存实境秀
4: Fandom Stage。 这个Fandom Stage 它的卖点呢，就是它不以艺人作为号召，它这一次呢是以粉丝作为卖点，
5: 集合了各大韩团的粉丝，然后呢去让他们进行比赛。像做什么呢？看你抢票抢不抢得到，看你拍照拍不拍得到，
4: 还有那个边跑跑步机边喊这样的一种趣味的考验。而且呢它是集合了不同世代的粉丝团，从可能很早期的GOD 到现在最红的这个韩团，不同世代的粉丝团的代表全部呢会上这个节目来进行多项的这种考验体力考验技术的不同项目。当粉丝真的很不容易。
5: 对啊对啊，
4: 体力就是一大考验了。
5: 对，因为你要每天追着那个明星跑嘛，
4: 而且你要神通广大，你要知道这个明星他的那个行程去哪里，你可能呢要跟他同步，或是甚至比他先到先部署。
5: 另外一个东西要学的就是你如何拍下很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可以放上网。
4: 我发现很多的那些很厉害的粉丝，他们就是都是摄影高手，
5: 他们都拿那种大炮摄像机啊，俗称的
4: 高手在民间。我跟你讲，粉丝团里面就有很多，而且他们很多也是有很有人脉的，他们知道去哪里找最便宜的一些东西，可能要做一些什么灯板啊，一些布条啊，要找司机载啊，还有一些什么要组海外团飞去哪里支持偶像，也知道哪里
5: 订得到哪里要有便宜的机票
4: 是是。
5: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考的，考他们可不可以乔装成酒店的员工，
4: 这个
5: 潜入酒店
4: 变成是一种骚扰
5: 犯法，
4: 对，甚至是犯法。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3 FM， 这是王心平的歌曲《一生痴恋》。看到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Lorong Chuan 往 CT 的方向，在 CT 一之前第一海第二条车道。此外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往 CT 一的方向，在 CT 一之前第三条车道上。
1: 963天气预报，
2: 这个时候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星期二的天气。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在北部、东部、西部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再有三名青年因为接触极端主义并策划在本地发动恐怖袭击被内部安全局拘留，当中最小的只有14岁。这名中二生因为曾经遭同学霸凌加上不堪学业压力，原本计划在今年6月学校假期持刀袭击老师还有同学。他也是我国历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者中年龄最小的。内安局星期一发文告说，当局是在今年4月到6月根据内安法分别拘留3名自我激进化青年。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三个人都通过网络接触到暴力极端思想并准备在本地发动袭击。内安局指出，三起案件凸显我国青年激进化威胁日益严重。过去大约10年，根据内安法被处置的23名青年中，超过一半曾计划在本地发动袭击，而激进化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
2: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签署了新澳自由贸易协定的补充协议，双方承诺力求不对柴油、液化天然气等约定的关键物资实施出口限制，以及设立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在供应韧性还有关键物资贸易方面的合作。这个名为《经济韧性与关键物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星期一上午在澳洲的阿德莱德举行的第15届新澳联合部长级委员会会议上，由我国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陈志龙医生以及澳洲的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签署。贸工部指出，协议将纳入新澳自贸协定，待双方完成各自国内的程序之后正式的生效。根据协议，新澳承诺力求不对双方约定的关键物资实施出口限制，包括了柴油等石油产品还有液化天然气，并建议提前通知、磋商、检讨和撤销相关措施的机制，以便在供应链受干扰的时候及时的协调应对。
1: 2025年新加坡共有29,864名婴儿出生，较前一年的33,703人大幅减少 11.4%。新生儿人数首次跌破3万人，这是我国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新生婴儿人数最少的一年。根据移民与观察局属下生死注册局星期一发布的2025年生死注册报告，以本地居民计算的出生率从2024年的 7.4 降到2025年的 6.5。 新加坡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这同样是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族群来看，尽管华族的新生儿人数最多，可是出生率在各族群当中处于最低水平，每1000名华人只有 5.3 个新生儿。相比之下，马来族居民的出生率最高，每1000名马来人当中有 11.8 名新生儿，印度族则有 7.3 名新生儿。
2: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小幅收紧了货币政策，让新元加快升值，以应对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这是金管局继今年4月收紧政策之后，连续第二个季度调高汇率升值波度。它也预计电力及燃气、食品以及零售商品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核心通胀维持较高水平至明年的初期。金管局信息发布了季度的货币政策，当局略微提高了新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波度，调高幅度比4月来得小，汇率的波动范围和中间值不变。之前的经济师普遍预测金管局会保持货币政策不变。金管局指出，今年4月收紧货币政策，新元过去几个季度升值已经帮助了舒缓通胀的压力，但是外部的价格压力仍持续， 并且波及本地的物价。今年第二季的核心通胀升至 1.5%， 高于中东冲突爆发之前今年首两个月的 1.2%。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政府民意支持率已经降到他上任9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这凸显日本生活费持续上涨，侵蚀高市政府的支持度。读卖新闻在7月24到26展开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降到 57%， 较6月的 69% 大跌12个百分点，也是他去年10月下旬上任以来首次跌破60%。日本民间对政府施政不满的占比从6月的 21% 上升到 34%。 受访者尤其不满政府应对生活费上涨的措施，占比增到 71%， 大大高于6月的 56%。 分析师预期，随着生产的成本飙升，逐渐扩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核心通胀率将在今年迟些时候回升到 2% 以上。高市倾向于扩张性的财政还有货币政策，一般认为这造成债券的收益率飙升，并使日元汇率跌到4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早安，星期二，全新的一天。
0: 是的，我们呢就看到了这个词汇叫做 kid out。
2: kid out 是什么呢？
0: K-I-D-U-L-T。
2: 哦，就是你既是 kid 又是 adult。
0: 对，就是你是一个大人了，但是你依旧是童心未眠。
2: 哦，就像于思远这样子，因为我看到皮卡丘我就会尖叫，
0: 陷入疯狂，我要拥有它。
2: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伟伟还没有辞职之前，我们去了一个航空公司跟皮卡丘宝可梦公司的一个联合联名啊，他们应该是出了一台飞机，上面是有皮卡丘的，那个大型的皮卡丘应该一次过出了可能5到8只吧。我抓着微微，我说微微好可爱哦。
0: 其实像思远这样的大人很多。老实说我齁，虽然我也不是有特别迷什么样的牌子
2: 卡通人物，
0: 对，或是迷某一种卡通人物，但是我看到那种很可爱的好像包包的那种吊饰啊，或者是很可爱的一些娃娃呀，我也会就是忍不住就觉得，哦，这个太可爱，会伸手去想摸。
2: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0: 非常大。
2: 像这一次我去齁东京齁，不是去了那个宝可梦中心吗？里面买的齁，几乎我在观察都不是小朋友，诶，只有最多10%是小朋友，90%是大人在买的。
0: 这些都是有经济能力的。
2: 对。
0: 还有之前的那个，现在也是那个盲盒的热潮。
2: 哦，对。
0: 狠狠的去把那些盲盒扫走的。
2: 宝可梦卡同样都是大人在做的。
0: 现在在日本呢，就是为了要因应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 kid out 的市场哦，在日本东京呢，刚刚开设了首间针对大人玩具的专卖店。第一天哦，他们的营收呢就比原定设的目标超过380%。
2: 哇，380%，
0: 很可怕。他们比这个原定的目标呢是远远的超出了。太多人前去打卡去买东西，嗯，哦，所以呢，这个市场潜力无限大。
2: 会买这样子的商品的人真的是大有人在的。
0: 嗯，因为现在哦，你看很多的这些玩偶也成为了居家摆设。成为了家里摆设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呢，当然也有挂在包包上的，随身携带的。好，还有很多的一些周边的商品，比方说水壶类的呀，
2: 什么都可以啦。
0: 对呀，
2: 啊，餐具啊，水壶啊，什么沙发的那个椅垫呐，啊，都有。
0: 衣服啦，所以呢，在这一间哦，号称是针对 kid out 打造出来的这个玩具城，讲是讲玩具城啦，可是里面刚才思源讲的这些。一系列生活的用品，可是呢它有印上这些可爱的玩偶的样子，全部都有售卖。
2: 哦，嗯，我觉得其实都是商机来的嘞，就是像可能我年代的那些看的一些东西，所以都可以拿来弄成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像宝可梦啦，像 Digimon 啦，像小叮当啦， Power Ranger 啦，那个年代我的女生朋友也很喜欢 Powerpuff Girls 啦，所以这些全部都可以拿来卖的。
0: 对，那陪着思远这个年代长大的有一堆玩具的嘛，对不对？那我这一代的也有我这一代的哦， Strawberry Shortcake
2: 没有听过，
0: Mask
2: 没有听过，
0: 没有啊。哎 ，Mask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像 Transformer 那样，啊，然后还有电视剧。以前我们都就蛮多小朋友都很迷这一款，啊，所以哦，那种复古的嘞，也是另外一个市场。
2: 对，
0: 当然还有 Star Wars 啦，不用说了。
2: 从这一段交谈当中，我学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年龄的话，不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讨论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或者是卡通有哪些
0: 啊。可是我很骄傲嘞，这些，
2: 哦，你很骄傲。
0: 对，我不会介意让人家知道。
2: 对，但你没有办法跟我聊这件事情，你可能要找国贤啦，德明啊，金云跟你一起聊。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四月你不应该拒绝，这是一个机会扩展你对这一方面的认知。
2: 好的，这是一个好的建议。
0: 你的认知不可以只是停留在宝可梦。
2: 好，可以告诉我你刚刚说的那几个叫什么mask
0: 啊 mask
2: mask
0: 对对对，
2: 好，等一下我去找一下。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处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路段第二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刚刚有一位听众 Jack 马上发来，还有 Ultraman。
2: 哦、Ultraman 我知道。
0: 然后另外一位呢 ,Mark 说小叮当是我永远的最爱。
2: Mark, 我跟你是一样年龄的吗？
0: 这不分年龄的这个。
1: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点31分了，963好 FM， 这是郭富城的歌曲，就是那么喜欢你。
1: 这样东西哦，冬天旅行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好用。
0: 哦、冬天哦。
1: 对，因为呢，这样东西呢，它能够锁水，能够呢，让你的唇部保湿，哦、而且呢，还可以呢，让这个皮肤啊，就是有这个隔离护理。这样东西呢，就叫做凡士林。
0: 除了这个润滑之外，它也可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居家的一个好帮手。
1: 是，到底凡士林有哪一些另类的用途哦？今天在甘榜963，好 baby 小鱼儿还有陈仙姑就要告诉你咯。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去那个药妆店啊，买这个东西，你看有大瓶的，有小瓶的，有特别小瓶的，真可爱啊。
1: 哈，好贝贝，你去药妆店买奶瓶啊，什么小瓶大瓶特大瓶、
2: 啊、买你的头啊，臭小耗子，你没看到我手上拿着什么啊？认得出这三个字吗？来，
1: 我知道 IC Kilim 是四个字嘞。
3: 啊，你哪一次眼睛有看到 IC Kilim？ 你有幻觉？你看什么东西都是 IC Kilim 吗？你严重了你！啊，这个明明是凡士林。
2: 你看，你看，哇，现在出的这个款式啊，我们出国旅行的时候啊，也可以带呀，这么小一瓶呢、啊，哎呀，这可爱呀、啊，这凡士林啊。哎，用途可多了。
3: 哎呦，讲到这个凡士林啊，你真的是不可以小看它的。仙姑我哈的那些 bag 哈 啊，那个拉链哈、啊，有时候哈、啊、就卡卡的哈啊，用久了，我跟你讲，那个凡士林啊，一给它抹下去哦，哎呦，那个拉链啊，马上很顺，很好拉嘞。
2: 哎呦，对对对对对，仙姑，原来你对这个凡士林也有研究啊。
1: 我也有听那个于思远说哈、哦，他当兵的时候要走那个24公里嘞。他的长官也跟他说，买那个凡士林涂在脚这一边，那就不会有摩擦了。
2: 哎呀，那个于思远，你别听他说话了，不准的啦！还没有看房子就给定钱
1: 啊、哦？于思远说，他看房子之前也是有问那个凡士林，
4: 关凡士林啥关系？
3: 那个于思远的新家可能也用到凡士林了
1: 啊！对嘞，凡士林在居家有很多作用，对不对？
3: 欸、你去跟那个于思远讲哦、啊，他的家那个门哦、嗯，啊，那个门的门锁哦，可以放一点点那个凡士林。
1: 他的家的门锁新的不需要。
3: 还有，我跟你讲嘞，仙姑以前哦，在甘榜哦，有一个比较老的姐姐啦，然后她就被那个颈纹，你懂那个颈上的皱纹哦？
2: 颈纹我知道，锦绣二重唱那个颈纹，对不对？
3: 哎，不是，她就是那个颈上的皱纹哦，一圈一圈这样，很显老。所以哦，我那个甘榜的老姐姐哦，她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凡士林啊，只要拿一点哦，来在晚上的时候涂在上面，包一下那个保鲜纸，包一下啊，这样子。那个颈纹就会淡化了，
2: 这么厉害？那个保鲜纸它围上去还可以呼吸吗？
3: 不是叫你包到紧紧，给它轻轻的给它敷上去、嗯、不是像你包木乃伊那样包到紧紧实实敷在上面就可以了。
1: 你们讲了这么久，我还是不懂颈纹是谁嘞，新搬来的邻居啊。
2: 颈纹就是脖子上面颈上面的纹，叫做颈纹
1: 哦。好贝贝你很聪明耶。
2: 哈，什么事啊？
1: 我发现好贝贝有很多颈纹。
3: 不用担心，他不是买了大中小特小特小小号的那个凡士林咯。我跟你讲哦，凡士林的这个用途还有很多嘞。
2: 快说快说。
3: 它的另类用途还包括，你可以呢拿一点点那个凡士林涂在你的鼻子上，之后呢又再拿出你的保鲜膜啊，轻轻的敷在你的鼻子上面。
2: 确定？
3: 这样子呢可以协助软化你鼻子表面的那个皮角质，去黑头。
2: 哇，这么厉害、啊、这么神奇啊！
3: 还有哈、哦，喷香水之前，先拿一点点凡士林擦在你要喷香水的部位啊，这样子呢会减缓香水的挥发，让你的香水长久留香。
2: 哇，那么厉害啊！可以讲一样的吗？我们两个都没有默契，
5: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开车的听众注意了，以下的几个路段呢，都是有车子抛锚的。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路段。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车多。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最近呢，在新加坡呢就出台了这个 SG Youth Plan。
1: 嗯
0: ，SG Youth Plan 呢主要是针对新加坡的青少年13到17岁，给他们500元的像是积分这样子，
1: uh-huh.
0: 然后希望呢可以鼓励他们去有新的这个兴趣爱好啊、学不一样的东西，不只是去上补习班。
1: Uh-huh.
0: 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学习压力很大。
1: Uh-huh.
0: 那天我才看到一个短视频呢，就访问了一些学生嘛，几乎每一位学生都上补习班，然后呢有一些同学每个礼拜哦平均花大概6-7个小时去补习嘞。所以呢除了这个课业方面的压力呢，当然这个SG 青年计划也是希望呢这些青少年呢、可以呢有培养不一样兴趣爱好的这个空间，然后呢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1: 这个启动5年的青年计划呢，目标是汇集50万的青年，强化他们的信心、韧性以及社会连接。13到17岁弱势家庭的青少年呢，可以利用这个500元的去探索券去发展兴趣，提供一些也可以做一些职场的体验、成年攻略101等项目。
0: 因为现在青少年他们的这个世代就是网络世代，
1: 对。
0: 很多时候呢他们跟人的互动也都是在网上，不是发这个信息留言啊、语音留言啊，要不然就是在网上看视频，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在网上完成就对了。那变成可能面对面交流，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不太喜欢。
1: 是，所以刚刚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丽仪就建议说，思远啊，你应该去找一个兴趣。
0: 对，虽然思远呢也是离这个青少年
1: 非常的遥远
0: 很远了哈，但是呢我觉得以我对这2年下来跟思远朝夕相处哦，我感觉思远也是很需要培养兴趣爱好。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时间有闲情的话，我可以培养的兴趣还真的是很多。
0: 我觉得烹饪你可以，
1: 是，然后再来就烘焙，然后再来，我最近因为搬了新家之后有自己的空间了嘛，我其实蛮喜欢种植的。
0: 可以，这个种植方面可以向我们娜姐请教、
1: 真的
0: 她也对这方面很有兴趣、那煮东西其实也是蛮疗愈。我觉得重点是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空间了，你有了那个更大的一个自由度，好去做自己想要做享受的事情。所以呢应该好好的利用。
1: 我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之前丽仪去学过的陶瓷。
0: 可以啊，一起来。
1: 可以，一起哈、你还在、你还在继续学哈、
0: 要启动了，因为之前舞台剧嘛，很多东西都喊停了。所以现在舞台剧停了，又要跟老师安排时间重新去玩玩泥土了、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个陶瓷吗？因为我可以坐在那边。My love，
0: 这部老电影你竟然也看过，于思远。
1: 叫什么哈？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单元。这个连播3首歌曲的一个主题。
0: 是，然后其中一首歌
1: Melody，
0: 然后去 Google 一下，发现原来就是人鬼情未了这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曲哦。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曾兄弟。请问丽仪，你在一边捏陶瓷的时候，有没有听着这首歌曲呢？
0: 一次都没有。

0: 所以不要小看一首歌的力量，
1: 还有画面，还有电影，
0: 它会让一个人有学习新的兴趣爱好的冲动。
2: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的7:58了，963好 FM， 这首歌曲是彭佳慧的《心酸的情歌》。
1: 很快的，在8点过后哦，哇，好有意思！我们呢要首先迎来的是《唱响新加坡啦》。今天早上的《唱响新加坡啦》有一首呢耳熟能详的新谣歌曲，还有一首孙燕姿的歌。
0: 然后在8:30呢，有我们的算新单元吗？
1: 算啊，
0: 应该是第三个星期而已，叫做
1: 你说 yes or no。
0: Okay,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生育率的问题，给你一道 yes or no 的问题，邀请听众朋友来参与。今天早上丽还有思源手上有一对由 Biz Trends 送出的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的门票。
1: 是的，所以呢稍后如果你参与我们的讨论，你说 yes or no， 有机会去看这场演唱会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还有宜春之间，

0: PIE 网张仪在 ECP 机场还有 Tampines Street 31之间也是车多的。PIE 网大是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
1: 963天气预报。
2: 又到了关注天气的时候了，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在岛上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料呢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本地再有三名青年因为接触了极端主义并策划在本地发动恐怖袭击，被内部安全局拘押，其中最小的只有14岁。这名中二生因为遭到同学霸凌，加上不堪学业压力，原本计划在今年六月学校假期持刀袭击教师还有同学，但已是我国历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者当中年龄最小的。宁安局星期一发文告说，当局是在今年的4月到6月根据内安法拘留了三名自我激进化的青年，三起案件互不相关，但是三人都通过网络接触暴力极端思想，并准备在本地发动袭击。宁安局指出，三起案件凸显了我国青年激进化威胁日益严重，过去约十年根据内部安全法令被处置的23名青年当中，有超过一半曾计划在本地发动袭击，而激进化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
1: 应对青少年自我激进化威胁，单靠屏蔽网络的内容等措施难以杜绝风险。受访专家指出，新加坡必须从教育、宣导还有提高警觉三方面着手，并发挥教师、家长还有同学等社会网络的作用，及早识别和介入，才能够有效的防范。根据内部安全局文告，今年4到6月间被拘留的三名自我激进化青少年都已经着手准备袭击，包括计划使用刀具等武器，并曾上网搜索制作炸弹的方法。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安全研究教授古纳拉特纳说，防范袭击的关键在于家长、教师还有学生保持警惕，最根本的预防之道是通过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心理韧性、调试能力还有辨别能力，引导他们建立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并确保他们在学校、社区都能够获得所需的支持。
2: 2025年新加坡共有29,864名婴儿出生，较前一年的33,703人大幅减少 11.4%， 新生儿人数首次跌破了3万人，这也是我国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新生婴儿人数最少的一年。根据移民关卡局属下的生死注册局星期一发布的2025年生死注册报告，以本地居民计算的出生生率从2024年的 7.4 降至2025年的 6.5。 新加坡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显示，这同样是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族群来看，尽管华族新生儿的人数最多，但是出生率